0: 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来关注台儿庄方面的信息。6月21日8时至22日8时，台儿庄国家基本气象站降水量是10.7毫米。今年以来，我区平均降水量254.4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多了4.8毫米，偏多2%。入汛以来，也就是6月1日起，我区平均降水量23.4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51毫米，偏少69%，较去年同期偏少106.4毫米，偏少82%。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23日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东风3至4级，气温18至29度；24日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东风转西风3至2级。2至3级，气温是19至30度。6月25日周四，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2度，是阴天。继续来关注枣庄方面的消息。由区委组织部组织开展的精致台城社区邻里节双报到集中志愿服务活动火热进行，那现场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各服务展位前群众络绎不绝。这次活动采取的是分区设置集中服务的形式，精心打造了健康义诊区、就业招聘区、便民服务区、非遗体验区、趣味活动区、跳蚤市场区等多个特色区域，满足不同群体多元化的需求。全区62家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集体上线，带着政策服务资源和满满的诚意来到群众身边，为3000余名居民送上了一场集服务体验、互动惠民于一体的幸福大集。服务不打烊，幸福再加码。这一次的志愿服务大集内容丰富，服务精准，覆盖面广，切实将优质资源、便民服务、暖心关怀送到居民身边，有效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区将会持续丰富双报到的活动形式，依托28日志愿服务日为载体，常态化的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巩固拓展活动成效，推动精致台城幸福家园的建设走深走实，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台庄区住建局联合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集中办公成员单位，对于全区的燃气领域开展联合集中检查活动，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治理百日攻坚行动。行动聚焦2026年度城镇燃气安全6个环节、4个重点，全面排查整治燃气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围绕燃气经营企业、餐饮场所等燃气使用密集区域，针对燃气经营、规范配送、用户使用等全链条环节开展排查，重点检查燃气经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场站设施设备运行维护、消防设施配备及应急能力建设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检查组现场下达整改指令，建立详细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和实现要求。对于能够立即整改的，要求现场整改到位；对于不能立即整改的，逐一制定整改方案，落实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整改不留死角。下一步，台儿庄区燃气工作专班将会持续通过企业自查、部门排查、联合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推动燃气安全管理向事前主动预防转型，全力筑牢全区城镇燃气的安全防线。枣庄市2026年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台儿庄区举行。活动现场，18家医疗卫生机构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咨询台等方式，向群众讲解、发放宣传手册和宣传纪念品。现场同步开展健康义诊活动，免费为群众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问诊、 妇幼健康保健等服务。下一步，台中区将会持续推进健康知识普及行动，拓展宣传阵地，丰富宣传载体，将健康知识和技能真正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健康观，推动形成人人关注健康、人人践行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健康台中建设贡献力量。
1: 就是和你
0: 为扎实开展2026年国防教育工作，规范辖区学校学生军事训练秩序，提升学生军训质量水平，保障年度学生军事训练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学生军事训练相关规定及年度工作安排，台中区人民武装部现面向社会公布军训教官选拔工作有关事项，必须是台中区有服役经历的基干民兵，而且年龄要在45周岁以下。在6月23日前，可以向区人武装部士科报名申请，由军事科进行资格审核，填写学生军训教官申请表。首先就是组织面试，对于报名审核通过的人员，由军事科组织现场面试，逐人填写教官的面试评分表，还有政治考核。区人武装部政治工作科联合区公安局辖区派出所组成政治考核组，对于报名人员集中进行政治考核。资格认证，根据上级计划安排组织培训和考核认证，经培训考核合格后，统一发放学生军训教官的资格证书，军训期间统一持岗上证，持证上岗。上岗成训，8月下旬至9月下旬，区人武装部根据区教体局提报的成训需求，拟制年度高中阶段学生的军训计划，分批组织学校的学生来军训任务。有关保障工作会根据成训天数来确定，由学校为教官发放训练补贴。那报名方式是到23日，报名地点是台中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今天就是23号了，今天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咨询电话是李参谋，192-7632-0081，192-7632-0081。北京时间的8:12，这个时间段关于台儿庄的本地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音乐。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你好清晨。近日一个网友发视频说，广东阳江市被称为恋爱堤的网红打卡点遭到海浪冲击，画面中的一个小孩落水，几名成年人紧紧抓住了小孩的手，小孩被托举上岸无大碍。阳东区的宣传部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堤坝不是旅游景点，因为风景较好，经常会有人来打卡，目前镇里已经将其临时给封闭了。一次有惊无险的落水事件，看似是偶然发生的意外，也实则揭开了恋爱堤存在的安全漏洞。据了解，该堤坝是位于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堤岸全长约258米，谐音就是爱我吧，被赋予了浪漫告白的寓意。根据某旅行网站上介绍，堤上有问号，还有伤心、灯塔三个建筑，连成了爱情三部曲，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网红打卡点。但这次小孩遭到海浪冲击落水，可以看出人走在堤坝之上还是很危险的。按阳东区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法，网红堤在当地并非是官方认证的旅游景区，但是检索可以发现，凭借着唯美的海景、浪漫的意境，当地恋爱堤在网上还是有一些知名度的。这其中既有各路自媒体的争相拍摄美图、撰写打卡攻略，也有地方的官方宣传账号在主动的推介造势。什么恋爱堤五大浪漫亮点，每逢大潮感受冲浪的感觉，东平网红堤夜景等文案、视频的出现，无不在引流作用。当地的官方账号阳东发布不久之前，还发了一群小孩在这个堤坝上面跳舞的视频。如此种种的包装宣传，不断的抬高它的网络热度，吸引大批市民慕名的去前去拍照游玩。在这种滤镜式的宣传之下，制作海边堤坝在安全防护方面的短板却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堤矮的护栏防护力有限，每逢涨潮大风天气，海浪漫堤已经成为了常态，而配套的防护和救生的设施却付之阙如，潜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靠美景引流，靠运气保命，这种将人身安全寄托于侥幸的打卡模式，显然已经越过了安全的底线。对于游客而言，固然也要有注意自身安全的义务，但面对缺乏专业安全标准的开放式堤岸，单靠游客的警惕显然是难以抵御不可控的风险。所以地方在发展文旅包装亮点的同时，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莫让安全问题冲垮了网红的恋爱堤。为此，除了必要的风险提示，更需要通过加高护栏、增设防浪缓冲墩以及潮汐预警等，增强打卡点的安全防护能力，同时要规范文旅宣传行为，摒弃盲目的流量思维。官方账号也不宜随意的推介未开发、无安全保障的一些区域。对于有开发价值的景点，也需要及时行动起来，完善配套设施，合规打造文旅打卡地，从源头来化解安全风险。那现在高考啊、中考啊都结束了，有很多的学生在这个暑假都会选择去海边玩，浪花亲吻着沙滩，海风裹着咸咸的海水，潮汐日夜拥抱着这片岸，确实很美。可是台风来时，还有巨浪砸向堤坝，咸水灌进街巷，温柔的海其实也会露出獠牙。所以说，有这个暑假想要去海边玩的，还是要注意一些海边的一些安全知识，要知风险会避险。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台风。台风风暴潮是由台风引起的海洋灾害，在台风强风的推动下，会与中心低压的作用下，海水向海岸强力堆积，会导致潮位迅猛增高，进而会引发潮水漫堤漫滩。还有台风风暴的主要危害包括会淹没沿海低洼地区，导致地下车库、临街的商铺进水，还有冲毁

海堤码头渔港，冲击海上船只。如果海水倒灌进入城市的排水系统，可能会加剧内涝，影响交通与公共设施运行。有一些历史警告，比如说我国东南沿海是风暴潮的重灾区，广东汕头就因为特大风暴造成数万人伤亡。我国有记录的最高风暴增水是5.94米，发生在1980年的广东湛江的南渡。风暴潮分为四级预警，有蓝色警报，核心的风险提示就是已经出现了风暴潮增水要注意状态。黄色警报是威胁海水浴场水下作业安全，可能会影响滨海的旅游区、沿海的低洼地区。橙色警报是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风暴、漫堤、海水倒灌，威胁沿海社区人员的财产安全。红色警报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风暴、潮漫堤、漫滩、海水倒灌，赶潮河段可能河水漫溢，沿海的低洼区会需要紧急的避险。那台风风暴来临，我们该如何应对呢？要及时的关注海洋预报部门发布的台风风暴预报预警，去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取信息，不要盲目的轻信非官方的消息。沿海低洼区的人员可以结合预报的提示，适时的向高地或者是安全建筑转移，避免在危险区域上长期的停留。海上应对，海上船只作业平台人员可以依据预报提前做好避风撤离安排，避免在危险海域作业或停留。停止游泳、潜水等海上娱乐，停止或延迟海上体育赛事和水上活动。如果说这个假期有去海边游玩的话，还是要去多多注意一些预报，去关注官方的一些天气情况，及时的关注海洋预报部门发布的一些海浪警报。如果说接到警报后要及时的撤离。像我们在海边游玩的话，要及时的离开岸边，禁止在海边观浪，很可能一个浪拍打就会把人给卷走，要停止轮渡、海水浴场、海上观光这些海上活动。当遇到风浪袭击的时候，我们要保持镇静，穿好救生衣，分散就坐，保持船体平衡。发生事故的时候，若离岸边较远，最好的办法就是原地等待救援。发生事故之后也不要轻易弃船，如果说不得不弃船，要在驾驶员或船员的引导下，有秩序的尽快脱离船舱。我们还是要尊重海洋的力量，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灾害带来的伤亡和损失。同时暑假快要来了，也是提醒所有的孩子们不要擅自的下水游泳啊。北京时间的8:26，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卫生间管道堵塞是不少家庭都会遇到的一个麻烦，所以说管道疏通剂也成为了很多家庭常备的应急用品。但是这类产品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前不久，广东东莞的一个男子自行购买了管道疏通剂疏通厕所的时候不慎被烧伤，他用冷水冲洗患处后前往医院就诊，出现全身麻木、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医。进入抢救室30分钟内，患者出现了2次室颤，险些没命。经过电除颤等抢救治疗后，患者恢复了窦性心律，之后患者被转送进 ICU 继续治疗，住院26天后终于好转。氢氟酸俗称化骨水，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学品，因为能够溶解氧化物，常被添加于清洗剂中，如玻璃清洗剂、瓷砖清洁剂以及部分网购的3无疏通剂等。不当的使用管道疏通剂受伤的案例并不少见。在2024年10月，浙江李先生就因为家中马桶堵塞，心急之下没有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直接将大半瓶的粉末在这个倒入了马桶，粉末遇到水之后迅速反应，泡沫喷涌而出，还裹挟着一些液体四处飞溅，导致李先生的头面部皮肤发红、肿胀、剥脱，确诊为面部碱烧伤。近日，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系列的消防试验，也给出了我们直观的答案。管道疏通剂加水是可以灼伤人体皮肤，引发爆炸的。同时，强碱性的液体与高温水蒸气会灼伤人体皮肤，对口、鼻、眼睛等器官会造成伤害。像管道疏通剂加84消毒液、洁厕灵可以产生剧毒的气体。人体吸入之后，轻则会恶心、呕吐、胸口疼痛等中毒症状，重则可能危及生命。那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使用管道疏通剂呢？首先要购买正品，注意事项和安全警示醒目，同时要去阅读说明书，严格的按照说明书推荐的剂量以及步骤操作，缓慢注水，少量多次，切勿贪多贪快。疏通剂往往反应剧烈，不建议使用热水。同时务必佩戴好手套、口罩，尽量的避免皮肤暴露，有条件的可以戴上护目镜，做好个人防护。像管道疏通剂是不可以与84消毒液、洁厕灵混合使用的。如果不慎被灼伤，我们该如何处理？要立即的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有固体入眼，先用干棉签清除，然后再清洗。建议冲洗时间不少于半个小时，因为冲洗时间短是不足以使强碱强酸的环境恢复为中性，容易延误病情。如果有条件，强碱烧伤可以用低浓度的醋酸来冲洗创面，随后要立即前往医院就诊。

have these dreams where I can see things happen. I can see.

0: things happen. I can see into the future.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聆听到好听的歌，伴随这首 Dancing with your ghost，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聆听到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远远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各位再见。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人手，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各位听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修雅，和大家一起同行在路上。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

困的话，欢迎继续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非机动车辆的出行安全问题。安全第一，你做到了吗？你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那些不文明的非机动车驾驶行为？那都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先来问问自己啊，骑乘电动车在路上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我最怕就是大货车，每次旁边过一个大车的时候，轰隆隆的心里就很发毛。像大货车啊、半挂车啊这样大型车辆，有一个致命东西叫做内轮差盲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死亡弯月啊。就大车在转弯的时候，前轮和后轮轨迹不一样，后轮会往内切过去一大截，就你以为你离车头还有一米多的距离安全的很，但实际上后轮可能正朝你直接扫过来，就那个区域司机根本就看不见你。而且大车的驾驶室很高，贴着我们车头的侧面和后轮旁边的区域是绝对的视野死角，不是不想让你，是真的一点也看不见你。那我们骑车的人路口遇到大车转弯停下来等，别抢，不要跟他并排转弯。其次，跟大车保持至少两米以上的距离，不要紧贴着去骑。那两米大概多远呢？就大概相当于一辆小轿车的距离吧，离远点不吃亏。我们在这个上半段节目当中也收到了关于夜间骑乘电动车的一些问题哈。就有些电动车它晚上骑乘的时候，它有一个小毛病，它不爱开灯，就你觉得它就是黑乎乎的一团在路上窜一样，跟女生呢没什么区别。这个真的太常见了，有的人忘了开，有的人觉得有路灯能看见路，就没有必要再开了啊。其实开灯不是让你能看见路，是让人能看到你。就你开着灯的时候，司机就能够注意到你了，你不开灯，等一些驾驶员朋友们到了跟前才发现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晚了，根本就来不及反应了啊。给大家分享一些夜间骑行的一些小知识。第一点，天黑必须开灯。第二点，我们可以穿一些反光条亮色的衣服啊，就或者是在你身上车上贴一些反光条都可以，你买几块钱一条，你贴在你的电动车上就 OK 了啊。贴上之后车灯一照，老远就闪亮亮的啊，司机想看不见你都挺难的。其次，我们不要穿深色的衣服在一些昏暗的路段骑车。你看，你想着你晚上出门的时候一身黑，路灯再暗一点，相当于隐身出击了啊，也给自己的这个本身出行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最后一点是，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不要逆行，夜间逆行更是非常之危险。你逆着车流走，对面的车灯直射司机的眼睛，他根本就看不清你。所以我们在夜间骑行的时候要注意被看见才能更安全。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电动车装雨棚的这个一个问题。就下雨天你确实非常方便，对不对？你不用穿雨衣，但是大家知道吗？你装的这个雨棚是相当危险的，风大的时候雨棚兜风，车把你都扶不稳，雨棚的支架是金属的，摔倒可能支架会直接砸到你的身上，雨棚还会挡住你的视线，就可能我们下雨天本来就滑，视线再不好太危险了。而且我们装雨棚也是违规的呀，交警见到了会要求拆除，所以大家下雨天还是老老实实穿雨衣啊，不要为了图省事装雨棚，这是太不值当的一个行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关于非机动车安全出行，安全第一，你做到了吗？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没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继续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来分享和交流。下面听到一首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轮快乐出行，各位听友好，欢迎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秀雅，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非机动车出行的安全要领。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非机动车夜间骑行的一些问题，那下面我们来说说关于非机动车骑车看手机的行为。最讨厌的应该就是前面的人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龟速行驶，后面堵一串。那骑车看手机更吓人，我们开着看手机有一层铁皮包着你，骑车看手机就是你的肉身在路上啊，你可能低头那两秒车已经出去了十几米，前面有人有辆车根本来不及去反应。比如说你在骑车看手机的时候，有一条路况信息，一条微信回复就那么重要吗？重要到这个我们可以不顾自己的安危，我们可以去看那几条信息。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很多朋友习惯出门的时候戴耳机听歌，音量一大可能后面有车摁喇叭你也听不见，其实不提倡大家这样做哈。我们这个骑车的时候就不要去佩戴耳机了，耳朵是你的第二双眼睛，不要用耳机把它们给堵上了。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和大家来说说最后的这关于酒后骑车的一些相关的要领。很多人认为酒驾只管汽车，那就不对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也是违法行为，照样会处罚你。有人觉得，哎，我喝酒骑电动车慢慢走没事儿，但是你们知道吗？酒精对我们的影响是一样的，反应变慢，判断力下降，手脚不听使唤，骑车的时候稍微一晃就可能摔出去。大家也能见到过每年很多的一些交通的真实案例吧，一些就是他们喝完酒骑乘电动车回家，在路边直接就卧倒了。其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大家喝酒了之后不要骑车，打车也好，叫家人来接也好，走回去也好，都比骑车要安全的很多。其实我们今天一直聊的是大家在骑乘电动车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安全要领，但是停车的时候也有讲究，就是像电动车乱停乱放啊，堵盲道啊，占人行道，堵消防通道，都是很不好的一个行为，影响别人也给自己添麻烦，因为我们的车辆可能被拖走还得交罚款去领。就是给大家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吧，就如果我们把车停在路口拐弯的地方，别的车拐弯的时候视线被挡住了，根本看不见拐过来的人，也是特别容易出事故的。所以我们尽量停在一些指定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不要挡路，不要堵一些消防通道，车停稳了锁好了，咱们心里也很踏实，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大车盲区，夜间骑车的要领，这个不要超员，不要装雨棚，这个骑车不要看手机，酒后不要骑车，停车要停好，不要挡路等等。其实怎么安全怎么来吧，希望大家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安安全全到家。今天的交通大家帮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会有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我是主持人秀雅，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7: 离奇的社会案件，
8: 来继续关注的
7: 曲折的探案经历，
9: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0: 我是丹青，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入职体检的代检乱象，只要交钱都能办。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和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那一些求职者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因为用人单位强制体检，那不得已他就找人代替体检，于是所谓的体检的代检机构就应运而生了，收费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还声称通不过就退费。那么代检的黑色产业链都包括哪些呢？可能会涉嫌怎样的刑事犯罪呢？找人代检入职以后达成的劳动合同有效吗？代检能否像替考一样受到刑法的规制呢？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分析。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篡改国歌歌词影响恶劣，一男子被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对于挑战法律底线、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打击。警方接报警说，有人在微信群里面发布篡改国歌歌词。经查，一位陈某，他对社区公示的停车方案、停车收费方案不满，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面鼓动其他业主抵制物业公司入驻小区，故意篡改了国歌歌词，并且发表在了微信群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陈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警告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第十五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歌词曲谱，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惊呆了，夫妻合伙诈骗了亲友3200多万，涉案流水高达4.32亿元。警方接到了黄女士报警，说将钱借给了同学的丈夫季某，到了约定还款时间，对方突然失联了。民警根据线索将季某和陈某抓获，这二人是夫妻。2017年年初，他们俩从银行辞职，注册了假的金融投资公司。警方介绍，进行投资的主要是夫妻二人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等等，以及他们推荐过来的人。这二人承诺说每年收益率在10%到18%，实际上这些款项都没有用于投资理财，而是被二人用于还债和个人挥霍了。据报道，2017年以来，夫妻俩共诈骗了3200多万元，涉案的资金流水高达4.32亿元。案发后，民警通过多种渠道、多方工作，为投资者追回的受损资金达250多万元。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体检还有枪手吗？这个代检要承担怎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入职体检是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录用的最后一道门槛。一些入职体检的代检机构在网上颇为活跃，这些机构提供各式的所谓套餐，有代替抽血、办健康证、直接出体检报告等等，收费是从几百到数万元不等，并声称通不过就退费。寻求代检的求职者大部分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因为用人单位违规强制体检，不得已就找人来替他们进行体检。记者和一家代检机构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介绍说，只有针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全套代检套餐，打包价是28000元，分体检前后两次交清。如果担心安全性，可以先选择去体检，等通过后再一次性交38000元。点开了一家代检机构网页，记者注意到，这个机构成立于2004年，成功案例多达14000多例。其实呢，代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从代检人群逐渐庞大，并且形成了黑色产业链的情况来看，显然是意味着它在某些时候是一种刚需了。从代检的业务宣传范围来看，最大目标群体是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体检这三大类。由此可见，求职就业的体检是造就了这个黑色产业链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个产业链上，组织代检的机构、代检的所谓枪手以及寻找代检者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这个代检入刑法啊是否可行？另外，国家体检机构和用人单位采取哪些措施可以消除这个顽疾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这个入职代检后来达成了劳动合同了，这个合同有效吗？
8: 入职代检达成的劳动合同是无效的。入职体检呢是企业等组织机构啊招聘员工的常见流程。也是企业掌握员工身体状况啊进行人岗匹配的重要手段。为了达到隐瞒身体患病的目的啊，常常有寻找枪手代检的情况。然而代检通过入职体检的会影响员工与企业之间劳动合同的效力。
10: 那请秦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8: 好的。肖先生啊发现自己患有 尘肺病后啊，采用欺诈的手段请人冒名代替体检骗取健康证明。后来呢，一家煤炭公司与其建立了劳动关系，而煤炭公司发现上述情况后啊，随即与肖先生协商解除劳动关系。肖先生承认啊，请人冒名代替体检进入了煤炭公司工作，就是为了索赔。他所患疾病啊，不是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因此啊，煤炭公司无需向肖先生啊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及职业病诊断费用。
10: 那么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8: 其中主要涉及到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规啊。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啊，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了，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啊，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该劳动合同无效。上述案例中呢，啊，肖先生参加职业病上岗前的体检时啊，请他人代检而形成了虚假的体检结果，故意向单位啊隐瞒其真实的身体健康状况，使单位在被代检结果欺骗的情况下与肖先生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书，因此啊，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啊是无效的。而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呢，无效的劳动合同啊从订立的开始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劳动合同就是指所订立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的劳动合同啊。因此啊，劳动合同无效后啊，双方当事人均不能根据这个劳动合同的约定啊向对方主张权利啊。劳动合同无效而员工已经提供了劳务的，双方系劳务关系啊，员工取得的他叫劳务报酬。对啊，因此啊，求职者需要秉持这种诚实守信的态度对待健康体检。就业促进法第30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啊，不得以传染病病源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如果招聘公司将法定标准外的体检项目纳入考核范围，求职者应当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啊自身的权利，而非用违法的手段呢去满足这些不合理的要求。
9: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徐州探案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这个体检，所谓代检的黑色产业链的链条，都具体会包括哪些个详细的角色？它有可能涉嫌怎么样一个刑事犯罪吗？
3: 我们常见的这些链条，它包括了发布信息、寻找枪手、寻找买家及伪造变造证件等多个环节。
2: 嗯，
3: 行为人可能被追究这些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
2: 嗯，
3: 代人体检啊，它是一种作弊和欺骗行为，还可能涉嫌欺诈、非法经营罪。
2: 嗯，
3: 代检一旦被发现，获得的体检报告不仅无效，代检双方涉嫌违法，会受到法律制裁。
2: 嗯，
3: 代检中的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他不负责任及失职渎职等行为啊，也可能被追究。
2: 嗯，所以这个行为不是我们所说的行政处罚呀、警告、罚款之类，他可能是要面临坐牢的。
3: 对，是
2: 刑事责任的后果，
3: 对，
2: 非常严重的。请法官再给我们举个案例。
3: 在2019年的时候啊，小宋和小冯参加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考试，并通过了笔试。小宋和小冯二人啊，因为身体原因啊，担心这个体检过不了。
2: 嗯，
3: 于是啊，通过贴吧，就百度贴吧搜索的方式，准备找人代替体检。小张呢就出现了。
2: 嗯，
3: 啊，他为了非法获利啊，同意代替小宋和小冯前往市人才中心组织的体检活动。啊，小张通过办假证啊，小广告上的联系方式啊，为小宋和小冯伪造了居民身份证。
2: 嗯。
3: 啊，小张持这些假的居民身份证冒充小宋和小冯代替体检，这个时候啊就被工作人员发现了，并且报了警。
2: 嗯，
3: 小张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啊，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啊，小张的行为啊，构成伪造身份证件罪啊，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2: 嗯，这也成了那种替考的枪手的感觉了。
3: 对，是的，是的。
2: 那么这个代检还会引发哪些别的犯罪吗？
3: 代检行业啊存在的其他乱象还有敲诈。很多代检体检公司啊，向顾客介绍时啊，就说哎，我只收1000块钱。
2: 嗯，
3: 但实际上代检后啊，枪手或者组织者啊，就可能要3-5千甚至上万元。
2: 嗯，
3: 如果顾客不给，便会向医院举报，甚至他会威胁向顾客所求职的单位进行举报。嗯，这种情况下又会涉及敲诈勒索罪。
2: 嗯，有这样一个案例啊，因为代检，一名看守所的所长竟然成为了阶下囚。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3: 啊，是的，我们常见的代检啊，它不仅会扰乱求职考试的秩序，还会导致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啊被暂予监外执行。
2: 嗯，
3: 黄某在担任看守所所长期间啊，接受他人请托，为吴某等人在出所体检鉴定过程中啊，利用他人代替体检，制作了假的鉴定报告提供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导致啊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暂予监外执行。
2: 嗯，
3: 啊，黄某的行为啊，已构成了受贿罪和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
2: 嗯，
3: 法院予以数罪并罚，予以刑罚。
2: 嗯嗯，这个代检还有哪些高发的领域吗？
3: 我们常见的还有驾驶员资格考试和换证业务，也是代检这个虚假体检的发生的高发领域。
2: 嗯，
3: 为了帮助他人尽快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啊，体检中心的小刘啊，伙同有一名辅警啊，小王出具了900多份的虚假体检报告，
2: 嗯，
3: 用于小王为900多名驾驶员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小刘伙同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
2: 嗯，
3: 接受请托为他人办理换证业务，出具虚假的体检报告，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构成了受贿罪。
2: 嗯，那么目前是否有代检枪手或代检机构啊，单纯是因为组织代替他人体检给予刑事处罚这样的案例呢？
3: 在做节目之前啊，我们也通过裁判文书网进行了关键词检索，
2: 嗯，
3: 尚未发现有关代检枪手及代检机构单纯因组织代替他人体检给予刑事处罚的案例。
2: 嗯，
3: 这也揭示了对代检实施者及组织啊进行刑事处罚的困境。
2: 困境。
3: 嗯，对，这里举一个代替考试罪、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案件为例啊，互相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嗯，2016年的时候啊，李某通过朋友啊认识了开驾校的林某。李某呢将身份证啊寄给了这个林某。
2: 嗯，
3: 林某在驾校帮李某啊报了名。李某科目一啊多次考试不合格。
2: 嗯，
3: 啊，这个林某啊便联系了周某，以每科200元的好处费啊，让这周某啊代替李某进行驾驶员考试。这林某带周某啊在医院以李某的名义进行体检后啊，周某代替 李某啊顺利通过了前三科的考试。在2017年进行科目四考试的时候啊，这监考的交警啊核实李某身份证及档案时啊，发现参加考试周某项目啊跟李某完全是不一样的。被交警当场抓获。经过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周某持他人身份证代替他人参加国家规定的考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4条规定啊，以代替考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周某单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啊。林某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啊组织作弊，其行为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啊，判处单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那如果说周某和林某只是单纯的帮助李某通过了体检，那还构成刑事犯罪吗？
3: 在2015年11月1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9正式将代替考试罪列入行为啊入刑，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作为典型的对象犯，刑法同时啊处罚这个考生和枪手双方行为人，
2: 对，
3: 且定罪和法定刑啊都是相同的。
2: 那如果说这个代检能够像替考行为一样受到刑法的规制，那么体检的秩序啊是不是将受到极大的保护呢？您认为？
3: 是的，但是啊这涉及体检是否包含在考试之内的刑法解释学问题以及体检的类型问题啊。首先呢，代替考试罪构成要件的限定条件之一啊，便是法律规定的
2: 国家考试。
3: 对，我们说呢啊，包括国家教育考试、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录用考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啊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以及其他按照法律由中央或者地方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组织的国家考试。刑法第284条规定的考试呢，涉及的特殊类型招生、特殊技能测试、面试等考试，都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体检是否可以解释为包含在考试之内呢？存在较大的争议。然后其次呢，体检所需通过的考试呢，它是否就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呢？请人代替体检啊，目的啊，它具有多样性。有人是为了入职啊，有人是为了从事自身健康状况不允许的工作啊，有人是为了出国。对单纯代替他人体检的行为以及请他人代替自己行为啊，会不会触犯刑法啊，其法律责任在代替考试罪的语境下需要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上述问题的解决呢，有助于遏制代检问题的蔓延和持续发生。刑罚呢是社会治理的成本，我们说啊，所有的问题并不能一行了之，需要各方合力解决代检问题。
2: 那么如何来阻断这个代检产业链，法官您有什么建议吗？
3: 我们都说啊，代检它是个老问题，却难以根除。究其原因呢，便是不合理的体检要求、不明确的责任主体、不了了之的责任承担方式。阻断代检产业链需要正视问题，也需要对症下药。首先呢，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啊这个相关的健康项目检查，但因为啊这个体检被查出乙肝病毒而被拒绝录用或者被迫离职的事件啊仍然在上演。
2: 是的，
3: 劳动行政主管机关啊应该明确指导意见，并制定严厉的处罚措施，才可以纠正有的企业扭曲的用工观啊，维护公平的就业市场秩序。其次呢，我们说体检机构加强这种身份核验，使枪手啊代检无路，堵上体检这。

0: 防止啊九龙治水啊，
1: 对，
0: 主体责任不明确。最后呢，完善立法，解决代检入刑的法律问题。在以往谈论代检法律问题时啊，常常是泛泛的谈论这个非法经营罪啊，还是或者是欺诈等问题。但现实中存在入罪难的问题，尤其替考入刑之后，社会治理效果啊特别显著。如何将代检问题啊初步向替考现象归拢，是严厉制止代检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有益的尝试。这需要司法部门啊、立法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做出合理的决策啊，为代检问题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秦法官的解读和分析。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向生命，生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早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

0: 通188米热线577888。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氝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北路从龙山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3: 尝试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是中国内地摇滚歌手、音乐创作人、作词人和作曲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鲍家街43号，他是这一支乐队的发起人。唱功也许并不是很出众，但汪峰的歌声和他的词合起来就特别完美。有时

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可是每一次出击都为乐坛重新定义了节奏蓝调、灵魂音乐跟流行歌的完美结合。

居的问题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要去面对。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加班很像，有的人是自愿享受其中，有的人是被迫感到折磨。不同的是，自愿加班的人往往不经意间就伤害到那些不愿意加班的人了，这就是所谓的内卷吧。而自愿独居的人又常常容易被理解是被迫的，身边人非得问出个原因来不可。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能过好一个人的生活是能够拥有一段幸福感情生活的基础，或者说呢，是一种拥有幸福的能力。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自己跟自己相处，但我们独处的生活过得愉快吗？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再来听到这首歌。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北安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在岁月当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了心境才会秀丽，看开了心情才会明媚，累的时候歇一歇，随清风漫舞，烦时可以静一静，跟花草凝望，着急的时候我们再缓一缓，给自己一个微笑。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手。
1: 张韶涵的英文名字叫做 Angela， 如果你去掉 A 就是英文单词 Angel， 似乎真的像她的嗓音一样，有如天籁般的天使。她似乎有着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永远都保持着热情积极的态度，尽管世界曾经背弃她，可是她从来不会放弃希望。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请你不要轻易地放弃一个每天都会想念的人，这样的人一辈子也不会遇到几个。即便在一起要吃很多苦头，咬咬牙也就过去了。生活的苦呢，会随光阴淡去，多年之后能让你心痛的是当年轻易放弃的真爱啊。

0: 潮水瞬间又涌上心头了。他的儿子高鼻深目，帅气俊朗，俨然有着捷克船长的风范，而周华健呢，则是毫无暮年之气，依然是阳光洒脱。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股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我是浓烈

0: 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现在的气温呢真的是越来越高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迎来多轮的降雨，那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呢绝对是如期开始了。那为什么有一些群居环境下蚊子呀总去偏爱一些叮咬一些特定的人群，那在网上呢也流传了一些说法，说这个驱蚊手段呀都有一些有用有一些没用，那不同的环境下灭蚊防蚊的正确方法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驱蚊大作战该如何的去应对。
0: 那说到这个蚊子的话，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蚊子为什么总是来咬你啊。很多人被蚊子叮咬之后呢都会把原因归结为自己是 O 型血，所以天生招蚊子。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的话，其实不能简单的认为血型是决定蚊虫叮咬偏好的主要因素啊。那么蚊子寻找吸血目标靠的是一套精准的多感官导航系统啊。那么蚊子呢可以通过这个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远距离感知和定位目标，因此啊新陈代谢是比较快的，二氧化碳呢排放较多的人群呢可能更容易吸引蚊子，比如说像孕妇、运动之后的人，还有体表面积比较大或者呼气量比较大的人。而我们汗液当中的乳酸氨等物质啊也会对蚊子呢产生吸引的作用。那么人体的体温越高，出汗就会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的信号啊就会越明显了。
1: 是的，那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理解了为什么一群人当中哈基本上其他人没事儿，为什么总咬你哈。那每个人的皮肤菌群呢是不一样的，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呢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的物质，这也是有些人明明没有出汗也照样招蚊子的一个原因之一。此外就是蚊子呀还会受到视觉信号的影响，黑色、深蓝色、红色等一些颜色比较深或者是对比度比较高的一些衣服更容易去招致一些蚊虫的叮咬。所以啊真正的招蚊体质往往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体温和出汗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皮肤的气味、皮肤的菌群、自己穿着衣服的颜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
0: 那网上其实流传了很多防蚊的方法，咱们来看看这些防蚊的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啊。首先呢来说到了就是这个大蒜驱蚊维生素 B1 泡水喷，目前这两种方法的话呢缺乏可靠的科学证据支持，不建议用来代替正规的驱蚊产品。那么超声波驱蚊器或者是 APP 啊现在有效证据呢也是不支持啊作为有效的防蚊手段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效果有限但是有风险的驱蚊手环或者是驱蚊贴，部分呢添加了天然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效驱避蚊虫的效果，但是防护的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全程有效防护。一些劣质产品如果违规添加高浓度卫生杀虫剂就很容易对人体皮肤产生刺激，婴幼儿呢应该谨慎使用，尤其是要避免贴近口鼻处。
1: 是的，我们再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什么是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方法哈，大家一定要支起耳朵听了。专家就建议说根据不同的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化学防护为辅的综合防蚊策略是最好的。首先来说一下居家防蚊，清除孽生的这个地方呢是根本，蚊子的幼虫呀是必须在水中发育的，要定期的去清除家中的一些积水，重点的清理花盆、托盘、空调、冷凝水盘、闲置水桶、废弃轮胎、瓶瓶罐罐等一些容易积水的一些容器，还有就是水养植物呀每周换水一次，同时呢冲洗一下容器内壁和植物的根部，彻底的去清除蚊卵和幼虫，有用的一些积水呀要加盖密封，防止蚊子飞入产卵羽化飞出，还有就是筑牢物理防蚊的体系，要及时的去安装并且定期检查一下纱窗、纱门破损的地方要 要立即的修补。那睡觉的时候呢，使用密闭性良好的蚊帐，使用电蚊拍杀灭室内成蚊，物理防蚊呢没有化学刺激，安全性呢也是比较高的，是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及呼吸道疾病患者的一个首选的防护方式。
0: 那同时我们要合理的去使用化学灭蚊产品啊，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产品，并且严格按照说明书来进行使用。盘式蚊香燃烧的时候呢，会产生烟雾和颗粒物，不建议在密闭空间啊长时间使用。那么气雾剂灭蚊的烟片，能够快速的杀灭成蚊，但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应该要离开房间。使用之后呢，充分通风再进入到室内。那除此之外呢，蚊子在温暖的环境下是更为活跃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调低室温，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可以降低蚊子的活动能力和吸血的欲望的。
1: 那如果进入到户外的话，也有一些户外的防蚊方法，选择含有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酯、柠檬桉叶油等一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在使用的时候呢，这个驱蚊剂啊，仅涂抹于裸露的皮肤和衣物的表面，不要喷在眼睛、嘴巴、伤口或者是发炎的皮肤上。那回家之后呢，也要记得及时的去用清水清洗涂抹的一个部分。还有就是出门在外呀，穿着衣服的时候尽量选择白色、浅黄色等一些浅色的衣物，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另外呢，就是避开蚊虫活动的高峰。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花蚊子呀，它主要是在白天活动，常见的叮咬高峰呢是上午和傍晚的前后。还有一些蚊子叫做致眷酷蚊，还有三带喙酷蚊、中华暗蚊等，主要呢是在傍晚至凌晨去叮咬人类，尽量呀去避免前往草丛、树林、河边等一些蚊虫密集的地方。
0: 那被蚊子叮咬之后呢，皮肤会出现红肿、瘙痒，这是蚊子唾液当中的蛋白质引发的人体过敏反应啊。很多人忍不住要抓挠，这样的话会导致皮肤破损，很容易引发细菌感染，留下疤痕。所以我们正确的止痒方法是用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叮咬处，每次5到10分钟就能够收缩血管，快速减轻红肿和瘙痒了。那么涂抹炉甘石洗剂、清凉油、风油精等等，也能够缓解啊瘙痒的症状。如果瘙痒比较严重的话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使用弱效糖皮质激素软膏。此外呢，可以轻轻的拍打叮咬处，也是可以来代替抓咬的情况的。而当我们的叮咬部位啊出现了严重的红肿、疼痛、化脓，或者出现了发热、淋巴结肿大等症状的话呢，可能是继发了这个细菌感染啊，那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了。
1: 是的。那如果叮咬之后呀全身过敏，比如说出现了大面积的荨麻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心跳加快等等，或者是1到2周突发了高热、头痛、肌肉酸痛、皮疹、关节痛、寒战等一些症状，尤其近期呢有蚊媒传染病流行地区的旅居史，应该警惕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一些蚊媒传染病，需要及时的就医，并且告知蚊虫叮咬史和旅居。那专家也提醒了，说这个蚊子传播的疾病呀多达80多种，科学防蚊的核心呢是从源头去清除积水，加上个人的有效的防护。那也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远离蚊媒疾病，清爽的去度过这个夏天。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到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哦。

0: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哎，开门。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听好，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2: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日常生活当中呀，很多血压高的人，这不敢碰，那不敢吃啊，就怕吃多了之后这个血压呀又高了。
12: 嗯，
13: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知识啊，可能一个吃饭这样的一个改变，不饿肚子不忌口，连续吃上四周呢，可能血压呢就会有大幅度的下降。这个降压的效果有多明显呢？研究就发现说，这样吃饭的降压效果呀，堪比口服降压药。关键是全家老少呢都能跟着吃啊！赶紧的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12: 是的，那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啊，这高血压患者啊，在坚持食用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四周之后呢，血压可以下降不少啊。这个效果呢是堪比常规口服的降压药物的啊。那么这个研究人员呢是纳入到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四个城市的参与者，也是随机啊。分成了两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测试。那么经过测试之后呢，就突然间发现啊，这个坚持中国心脏健康饮食的人，血压是平均下降了15.0比6.7，相当于在普通饮食基础之上是多降了很多的。那么这个降压幅度和临床上常用的口服降压药的这个效果是相当的。那么有研究人员就估计啊，如果能够坚持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将减少20%的心血管的疾病发生，减少28%的心力衰竭发生，减少13%的全因死亡。
13: 嗯，是的，那中国心脏健康饮食这个方法呢有6个特点。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苏华在科室的微信公众号的开文当中指出，中国心脏健康饮食不是要求大家去做剧烈的改变，而是在日常饮食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调整，就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
12: 嗯，
13: 首先第一个就是减少钠的摄入，钠的摄入量呢从每天近6克减少到3克，摄入过多的钠呢会造成身体水含量增加且不易排出，随之血容量增加，进而造成血压升高。

0: 建议大家呢，除了准备现盐勺，建议大家把普通的食盐换成低钠盐和低钠酱油，同时呢，还可以用天然的调味料，例如花椒、辣椒等一些去代替盐来调味。
1: 是的，那同时呢，高钾饮食也是可以降低血压的。钾的降压作用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增加尿液当中钠的排泄量，从而降低血容量，降低血压；另一方面，钾可以使血管平滑肌放松，也就是软化我们的血管啊，从而降低血压。所以建议大家呢，适量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比如说像番茄、土豆、紫洋葱、葡萄干、各种有颜色的水果蔬菜、各种豆类以及坚果等等。
0: 还有就是增加优质蛋白质。相关的研究呢就表明说，增加可溶性纤维、蛋白质、水果以及蔬菜的摄入量的话，与收缩压和舒张压的降低呢是有显著的关联的。建议可以多吃一些蛋类、鸡鸭鱼虾、瘦肉一些，以及一些植物蛋白，比如说豆类的食品，包括毛豆、豆腐、扁豆、鹰嘴豆和豌豆等等。
1: 还有充足的膳食纤维的摄入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改善我们的肠道健康、调节血脂、控制体重等方式来间接帮助我们调控血压的啊。所以全谷物的话呢，它是膳食纤维的极佳的来源，像燕麦、糙米还有全麦面包等等。那么豆类的话，包括豌豆和扁豆，这些纤维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另外呢，蔬菜和水果，特别是带皮食用的果蔬和坚果，还有种子，也是膳食纤维的良好的来源。
0: 是的，还有就是增加钙的摄入。那钙呢，不仅是维持神经与肌肉活动的必需元素，对控制血压呢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建议奶类呀是钙的最好来源，每天呀喝至少500毫升的牛奶或者是酸奶。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建议每天呢要吃够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呢要吃够25种以上的食物，以保证食物多样性。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生活小习惯，那已经接近上半段节目直播的尾声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小习惯，也能够帮助我们去降压。那接下来时间呢要进入广告时间，稍后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9: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在路上。

0: 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听海吃喝玩乐，
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在生活当中呀，有一些生活的小习惯确实是能够帮助我们降血压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多喝白开水。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公共卫生前沿上的研究显示，多喝白开水呢就能够有效的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每天饮用大约6到8杯的白开水的人，相比每天饮用不超过1杯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呢确实要低很多。
0: 是的，那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啊，这个晚上8点以后吃的比较多的女士啊，舒张压显著升高，所以呢就提醒大家晚餐需要早点吃，而且晚餐在全天摄入食物热量当中所占的比例应该减少，这样做才能够减少降低心脏病发病的风险。
2: 还有就是赶紧的去戒烟。香烟当中的尼古丁呢能刺激心脏和肾上腺，使血压升高，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甚至血栓。吸烟者的血压心率呢普遍都是高于不吸烟者，且二手烟呢同样会带来高血压的一个风险。
0: 那同时呢也要尽量不喝酒啊，那有研究显示，尽量即使我们少喝酒啊，也会让血压升高的。那么与不饮酒的人相比，每天饮用12克的酒精就能够使收缩压上升1.25毫米汞柱，舒张压上升1.14毫米汞柱。
2: 还有就是少吃高糖的食品。那高糖饮食呢不仅会导致血糖上升，还可能引起胰岛素抵抗，影响血脂的正常代谢。过多的糖分摄入呢还会转化为脂肪，影响血脂的水平。日常呢要少吃糖果、甜点、甜饮料等一些高糖的食品，增加低糖或者是无糖食品的比例。
0: 那饮食调整呢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控压方式啊。我们只需要从今天的晚饭开始，少放一勺盐，多炒一盘青菜，把白米饭换成杂粮饭，用一餐一饭的温柔的这种调整啊，慢慢的把我们的血管养好，把高血压呢稳稳的降下去。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了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人呀，一旦过了40岁，好像全身呀最先稳不住的就是血糖了，米饭呢不敢盛满，水果呀也要挑着吃，甚至是不吃，那甜食呢更是多一口都不敢吃呀。还有一些人呢是糖尿病人更累啊，顿顿饭后呢都得紧盯着血糖仪，生怕这个餐后的血糖呀降不下来。那如今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研究就发现说，我们人体呢自带一块特权肌肉，不跑不跳，只要让它动一动，就能够轻松的帮你稍稍的把血糖给降下来那么一点点。甚至呢有研究就发现说，饭后呢做的一个动作，饭后的餐后的血糖呀也能够稍稍的下降一点点。可惜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8: 是的，那相关专家呢在一个养生堂的节目当中把这块特殊的肌肉啊叫做有特权的肌肉，它就是比目鱼肌。这个比目鱼肌它到底特殊在哪里呢？其实呢我们把这个人体的肌肉想象成葡萄糖的用户，吃完饭血糖升高，身体呢会把葡萄糖送货上门给肌肉，多数肌肉啊收到货之后呢先不直接用，而是把它转化成了糖源打包入库，存进自己的仓库，等到需要能量的时候再从仓库里调取。但是比目鱼肌不一样啊，它手里有一项专属特权，可以绕过糖源储存，直接抽取血液里的葡萄糖当场消耗掉。也就等于说啊，别的肌肉呢要先入库再领取，中间呢多了一道工序，而比目鱼肌啊连仓库都不用进，直接从血液里拿货就用啊，别人还在排队，它走的就是绿色通道，随到随用。那正是因为比目鱼肌的这个超能力，它在降低血糖血脂方面比其他肌肉是要更高效的啊。不过呢这个需要你正确的去激活它， 才能够帮你悄悄的降糖。
9: 嗯，是的，那这一块比目鱼肌呢就藏在你的小腿的后侧，紧贴着小腿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腿肚的深层。
8: 嗯，
9: 平时呢大家可能常常会忽视它，可是它的超能力啊真的是让很多研究人员都吃了一惊。有相关的研究呢就针对久坐人群结果发现啊，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小动作，就是坐姿提踵，就能够让餐后血糖直接降低一点。那么这个坐姿提踵的一个专业名称呀叫做比目鱼肌俯卧撑。顾名思义呢就是精准的激活这块肌肉群的一个开关的动作。研究人员呢给出了一组让人意外的数据，做这个比目鱼肌俯卧撑的时候消耗的能量呀只有40%来自自身的糖原，剩下的96%呢是来自血液里的糖和脂肪。
8: 嗯，
9: 也就是说在安静的状态下，全身所有的肌肉对餐后血糖的消耗贡献加起来也就15%左右。可一旦启用这块肌群的俯卧撑运动它，局势呢瞬间就会迎来一些反转。那换句话说的话，就是一块只占体重1%的一个小肌肉动起来的话，降糖的给出来的贡献呀其实可以说比其他的全身的组织加起来一起的总和还要大那么一点。也就是说你什么都没干就坐着提一下脚后跟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动作，身体里的降糖总动员呢已经是悄悄的开启了。
8: 是的，那激活这块特权肌肉其实还有很多的好处的。首先呢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血脂的这个健康啊。有研究人员就发现啊，这个冠心病患者在坚持药物治疗基础之上，每天做3次坐姿提踵，一个月之后他们的总胆固醇呢都会有一个这个大幅度的下降。那除此之外呢，坚持锻炼比目鱼肌还能够降低体内的炎症的水平啊。
9: 嗯，
8: 那受参与的这个研究者啊

0: 就表明全身免疫的炎症在做了一个月的坐姿体重之后的指数会下降，而没进行坐姿体重训练的人全身的免疫炎症指数是急剧升高的。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锻炼比目鱼肌还可以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强壮的小腿后侧肌肉有助于维持身体在站立、行走、跑步等各种状态下的平衡，还能够增加身体的灵活度。比如说啊，当我们这个还在不平坦的地面走路的时候，小腿的肌肉是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的，那通过微调来保持身体的稳定啊，避免摔倒。除此之外呢，它还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通过啊让我们的这个小腿肌肉通过收缩舒张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强我们下肢的力量。
1: 嗯，那这块肌肉群该如何去锻炼呢？医生呢最推荐四个动作。
0: 嗯，
1: 那这个四个具体的动作呢，就是坐姿体肿、勾脚尖、点脚尖还有深蹲。首先来剖析分析一下动作一，坐姿体肿。这个座位呢，自己是坐着的一个态势哈，前脚掌着地，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再缓慢的放下。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勾脚尖，也是坐在座位上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缓慢的去勾脚尖，感觉脚后跟的筋呀绷得紧，绷得越紧的话，就证明这个肌肉在逐渐的发力，发力的越多。第三个动作呢，就是点脚尖，直立的一个状态去点脚，双脚与肩膀同宽，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再缓慢的放下。平衡能力强的一些年轻人呀，也可以尝试一些进阶的动作，就是越来越难的动作哈。首先就是直立，先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再缓慢的放下，再缓慢的抬起脚尖，再缓慢的放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也可以扶住椅子杆子去做辅助，谨防跌倒。刚才说到的这些动作哈，每天呢做20组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动作四，深蹲啊，直立的一个状态，双脚呢与肩膀同宽，双手往前伸平，缓慢的深蹲，再缓慢的站起。老人的话可以扶着桌子或者是椅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训练，每天呢可以做50组。那也提醒大家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小小的锻炼运动呀，要量力而行，不要贪多，也不要拼快，关键是慢慢的去做，慢才有控制，慢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唤醒比目鱼肌这块肌群。
0: 是的，刚刚其实和大家来说了很多我们如何去降血压。其实健康呢，从来不是这个咬牙硬扛，而是要找对方法之后的顺势而为啊。那我们身体当中呢，其实往往藏在一些我们比较忽视的细节。刚刚提到的这块不起眼的特权肌肉啊，就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健康帮手了。不跑不跳，也不用严苛节食，简简单单几个小动作就能够激活它，轻松地调节血糖，改善我们的身体状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

0: 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球手。
1: 在早上的10:05，全球期待的周杰伦来了，带来全新的音乐创作单曲《超人不会飞》。
2: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超人不会飞这首歌曲呢，在你还没有听到它的旋律的时候，只看到它的歌词，你会觉得它是一首批判的饶舌歌。通常在国外应该会用很重的嘻哈然后摇滚来呈现这种批判的风格，所以这样的歌词呢，我喜欢配上温暖的旋律，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像听妈妈的话还有抱我回来。这首歌呢，就是在写这10年的感触还有心路历程，

0: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曲《超人不会飞》。
1: 听到了歌声来自于 HitFM 全球首部作品，大家都在期待的天王歌手周杰伦2010年的最新音乐创作，同时利用这一首歌曲为他十年璀璨的音乐生涯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超人不会飞是一首听起来感觉非常温暖的歌曲，我很喜欢这样的曲调，因为呢周杰伦就是一个真的感觉非常非常温暖的人。时间呢早上的10:10，当然呢周杰伦在6月份即将就会进行他的小巨蛋演唱会，非常非常的期待呢。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

0: 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中国音乐联播榜，
4: 中国音乐联。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4: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全光速 ICL 欧海树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4: 请看那时间
3: 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生活中我们常常说谢谢，却很少真正静下心来去感恩一个人。如果你因为他的存在和付出感觉到了温暖，那就让他知道吧。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一首感谢的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一路走来》，杨宗纬说他非常怀念当初的坦白，而这一路也有值得感谢的人无数。这是杨宗纬加盟环球音乐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原色》当中的一首歌。有人说这首歌里的杨宗纬听起来很李宗盛，你的耳朵是对的，因为这首歌的制作人正是李宗盛。老李李宗盛曾经在一首歌里感叹他的音乐人生，他说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但是他觉得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已经是很幸运，虽然累也值得安慰。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自己，至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系真啦，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

的时光，今天我们来听一首感谢的歌。这个人的确是离开了很多年，但是却并没有被人忘记。他的这首歌也总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被人唱起。陈百强，陈百强是香港流行乐坛永远的白马王子，他的紫色浪漫也影响了很多人。歌手杨千嬅的之所以非常钟情于紫色，就是因为当年他的偶像就是陈百强。陈百强的歌声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却是最有特色的。年轻恩，感谢我们的父母。

陈百强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所以他的父亲在多年之后回忆起他，永远是一脸灿烂阳光的样子。我们感谢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成为了父亲，让我们成为母亲，让我们读懂了这个世界的不一样。

0: 迎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们常常说谢谢，如果你因为他的存在，他的付出感觉到了温暖，那就让他知道吧。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一首感谢的歌。这首歌可以算得上是跨时代的对唱了，很意外的一个组合，潘玮柏还有苏芮。对于苏芮的印象应该还停留在牵手、跟着感觉走，还有酒缸、唐麦龙这些经典的歌曲当中。而他和潘玮柏的合唱当中，很明显一个扮演了母亲的角色，一个扮演了儿子的角色，这是一个有代沟的母子间的对话。所以从歌曲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争吵，至少它让我们试图靠近彼此，我想更懂你。

说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

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都有过跟父母之间这样的场景，明明是想更了解对方，越是着急却越是被对方抗拒和不理解。或许没有最好的解决方案，等待就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当你不再青春，你自然会理解父母的用心。70后还有80后的一代，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最羡慕的就是兄弟姐妹相伴的童年。这是温岚唱给他弟弟的歌，同手同脚。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这首感谢的歌要送给在你的生命中那个或许路过，但是多年之后想起来还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那是在我们对于爱情有着朦胧意识的年代，在压抑了很久的思念之后，有一个人突然鼓起勇气对你说，其实他爱你。这是陈淑桦90年代的作品《说你爱我》。

时最让人惦记的女歌手，我想应该是非陈淑桦莫属。陈淑桦大概是滚石历史上最有魅力的一位女歌手，她对于最初接触到台湾流行乐的我们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她的声音有一种女人的优雅和美感，总是能够很轻易地唱到最为柔软的那个部分。自从她告别歌坛之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但是她的唱片我却会时常拿出来听一听。每次听到问，听到流光飞舞的时候，都会在想，这么美的声音估计不会再有了。虽然他就此隐去音乐的世界，但是还是要对他说一声感谢，感谢这么美好的声音曾经陪伴我们走过爱情最初的样子。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感谢相遇，于千万人之中不期而遇，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啊，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样的词会让你想起哪首歌呢？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的歌，歌词是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

0: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 与父母分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3: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6: 由实体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一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
15: 很多，
14: 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15: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0: 哦，哎，我听说过小众线路，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嗯，校区附近，
1: 它不是堂啊，是昙华林，
0: 昙，对，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
1: 嗯，
0: 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啊，然后都是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嗯，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呢，一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1: 真的是原创性的，真的是原创，嗯，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就手做的，
0: 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他那边呢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如果你愿意呢可能他那个昙华林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他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两天，很舒服。
1: 这个很棒啊，这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的非常有文艺气息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
0: 我要看长江大桥，是的，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啊，NONO也去了，对，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1: 当然刚见过南京的又见了武汉的，你感觉呢，就是必须打卡呢，还是也有一些震撼，
0: 不一样，因为这个武汉的长江大桥呢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 长江大桥，就公路和铁路是一起的这样，然后呢在武汉的这个地形里边呢它很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鹤楼，我说的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的蛇山之上，然后呢一个长江大桥横跨了整个的这个长江以后呢，对面呢对岸就是龟山，
1: 都说这个武汉的一个最美的意境就是龟蛇相望嘛，然后你在龟山上呢看到的是武汉的电视塔，
0: 然后你所以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就从高处俯瞰，在龟山上，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啊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包括这座大桥它现在看来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厚重感，
0: 是的，
1: 一个是近代一个是古代，就像辉映，而且关键是找机位，
0: 这也是NONO作为这个摄影师的一大爱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然后如果你就是不太热衷于拍照，其实但凡摄影师找到的拍照出片的地方都是观景非常好看的地方，这也是一定的是必须的，然后你从这个龟山上下来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长江和长江大桥都没有问题，龟山下来呢就有晴川阁，晴川阁它也是一个在武汉观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现在是这样 大概到下午是4点半啊还是5点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人就不让进了，然后从6点半还是6点你又可以重新进，然后就启动它的一个夜景的一个灯光效果，就是非常好看这样子啊，然后在那边你可以看长江大桥和长江，然后它的隔壁是大禹公园，然后这大禹公园呢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
1: 就你可以坐船，就跨长江，
0: 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大禹公园沿着长江，就甚至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江边公园一直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着逛一逛这样的区域。
1: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景点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跟当地老百姓离得很近，
0: 很近，对，
1: 它不是那种就是当地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会认为那个地儿啊，只有外地人才去啊，那本地人根本不去。不，他如果作为一个公园，就是住在周遭的一些当地人，他在天黑以后，他也会休闲的去那儿逛一逛，包括白天也会从那儿路过。就是你接触的真正的是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人。而且呢，这个能渡江这个事儿非常不一样。我记得跟很多朋友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还有，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做的那个轮渡，
0: 对
1: 啊，你说那
0: 像武汉和南京都有，
1: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
0: 不一样。
1: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的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6-7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0: 对，
1: 都往上推，然后提着的篮子啊，就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
0: 是的，
1: 干什么。然后呢那个船一开，他中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开，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
0: 那
1: 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刚才诺诺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0: 轮渡
1: 也不叫游船。
0: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大部分是游船，但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
1: 啊。
0: 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2块钱，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车，
1: 当地人的那种，
0: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1: 然后一路聊可吵了，
0: 对，然后很随意，你坐在哪里都行，甚至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就是这样的，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1: 但是气氛很好，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到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武汉长江大桥怎么玩，既能拍又能观景，还能观夜景，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 上节目之前 NON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5: 是的，
4: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的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5: 出了武汉了
4: 啊，出了武汉了，
5: 已经是赤壁的姐弟了。
4: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见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啊，
5: 好高大上，
4: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最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出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给大家说说吧。
5: 是这样，就是大概有一小时40分钟50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说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我记得之前跟笑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4: 对，
5: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4: 哦，砖茶。
5: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呢就是牛羊的羊，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4: 那当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5: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4: 它本身就有商业。
5: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4: 对，它底子在嘛。
5: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

0: 已经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早晨呢又走得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
1: 嗯、
0: 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
1: 哦、
0: 但是呢那个妆造我在那等了10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啊、人呢、啊、说不知道、嗯、该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闭户到这种程度、
1: 嗯、很散淡，
0: 对，很就很有意思嘛、
1: 啊、
0: 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洋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
1: 嗯、
0: 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
1: 嗯、
0: 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1: 嚯、哦，还真便宜、
0: 啊！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
1: 嗯、
0: 它要慢很多。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1: 嗯，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
0: 嗯、
1: 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
0: 哎、
1: 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很多诺诺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装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
0: 有，
1: 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0: 慢，
1: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0: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
1: 啊、
0: 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0: 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
1: 嗯、
0: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
1: 嗯、
0: 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
1: 现做。
0: 对，
1: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他都非常自信、
0: 哦、讲很多，对
1: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0: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
1: 嗯、
0: 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1: 多少尝一尝，
0: 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
1: 嗯、
0: 砖嘛，它叫青砖也叫黑砖、
1: 嗯、
0: 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1: 嗯、就为了好运呗，
0: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
1: 嗯、
0: 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啊、
1: 嗯嗯、
0: 这样子，
1: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0: 嗯，
1: 而且呢
0: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
1: 啊、对，
0: 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
1: 嗯、
0: 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
1: 嗯、
0: 这个洋楼洞古镇、
1: 啊、
0: 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
1: 嗯、
0: 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
1: 嗯、
0: 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
1: 啊、
0: 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1: 就有的就当这摆一桌，
0: 对，就很有意思、
1: 嗯、古镇大嘛，也还可以，
0: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啊、然后但是呢他在他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
1: 啊
0: 也可以逛，
1: 嗯
0: 嗯，
1: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
0: 洋楼洞古镇，
1: 洋楼洞古镇，
0: 对，牛羊的羊，
1: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
0: 啊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
1: 嗯、
0: 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啊，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
1: 哦、
0: 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
1: 嗯、
0: 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1: 就是现场秀呗，
0: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
1: 嗯、
0: 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1: 就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0: 是的，
1: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
0: 嗯。嗯
1: 啊，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个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 NONO 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

0: 地方都能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1: 太了解我了。
0: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龙虾。
1: 小龙虾。
0: 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1: 必打卡。
0: NONO 有什么感受？
1: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热干面。
0: 就过早嘛。
1: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然后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但是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呢，它，我先说三家，就比较有名的，一个叫肥肥虾庄，一个叫亮亮虾庄，还有一个叫巴黎的，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这三家大虾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0: 就是当地大名牌呗。
1: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肥呢，我去吃了两次，亮亮去吃了一次。然后我肥肥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店。他在武汉大概就有40多家店，然后还有开到周边的城市也有。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一个龙虾，如果你们夏天去一定要吃，就是柠檬冰鲜龙虾。
0: 冰鲜龙虾，
1: 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0: 鲜
1: 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0: 爽呗。
1: 对，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龙虾，这是第一次吃。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都是油焖大虾，油焖和清蒸，就是我不知道笑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0: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得给捅熟了呗。清蒸算是最，最怎么说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1: 对，因为我问当地人说外地就是基本上不吃清蒸龙虾，是因为它不够新鲜，而且虾个也不够大，你蒸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虾个又大，然后呢非常新鲜。
0: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小龙虾。
1: 对，而且那个就是开车带我们的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
0: 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那个
1: 柠檬冰鲜虾，
0: 对，那个咱这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
1: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0: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啊，因为这种它你也算不清楚个数。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我认为有首歌啊都火得莫名其妙，你看那歌词唱的，
4: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3: 为什么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这种歌词非常不切实际啊，那应该是爱就一个字，女朋友问几次你就得老实回答几次。大家好，我是懂女人心的超冰家情蕊。
4: 有一些情侣两口子呀注定是会在一起一辈子的，你说为什么？我能看出来，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除了对方就再也没人喜欢他们俩了。大家好，我是祝福每一对情侣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
4: 早上啊我特意到喜欢的姑娘他们家门口接她上班，送到后啊我下车给她开车门，下车以后姑娘跟我说话了，
3: 你要别送我了啊。不要以为我单纯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4: 你这话说的，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3: 我都把你想什么人了？
4: 我是那种人吗？
3: 你哪种人？
4: 我什么时候觉得你单纯了？今天我儿子啊和楼上读2年级的小姐姐一块写作业，小女孩就问我儿子，
5: 你们1年级作业多不？
4: 我儿子当时这么说的，
5: 多。
4: 然后就听到两个人在感慨呀、
5: 哎呀，还是年轻的时候好，你看那幼儿园什么都不要写。
3: 我们公司啊开着部门会，每次那个张经理讲话发言的内容特别没意思，
4: 忒烦
3: 啊，听得我昏昏欲睡的。我就问着回头正在玩手机同事正好，他你困不困？
4: 我不困呢。
3: 那我咋这么困呢？哎呀，
4: 你困是因为你又认真听张经理说话了
3: 啊。最近我在练车，我就发现我这教练简直是个哲学大师，他就问我，
4: 哎，我问问你啊，就人和车的区别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3: 不仅我摇头，旁边的练车哥们儿也摇头，不知道啊，人和车啥区别呀、
4: 啊、我告诉你们听好了 啊，这在场几个人 啊，车啊只有离合，记住没有？
3: 那人
4: 呢？啊，人有悲欢离合。说啊，昨天我被一个女司机给追尾了，
3: 快处快赔呀、
4: 啊！是啊，这不今天就和她约定好在楼下咖啡馆见面，然后一块去那个快处快赔中心吗？结果
3: 怎么了？
4: 等了1个小时，也不见人来。我正打算走呢，这女司机啊，一脸抱歉，一路小跑过来了。
3: 哎呀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来晚了。
4: 我说你追了我的尾，你还迟到，你好意思吗？
3: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定损耽误时间了。
4: 怎么？
3: 就是来的时候又把一个人车给蹭了。 哎。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有句话叫做爱要大声说出来，但现实生活是呢，我大声说出来之后，你却大步流星的头也不回的走掉了。表白被拒真的很痛苦，时过境迁之后再回想起来还是那么酸酸涩涩。表白这件事儿，年纪越大越不敢做，生怕受挫折呀。如果你要回忆起来那最刻骨铭心的表白而且是被拒绝，那肯定是学生时代的故事了。所以今天呢，品味一下大家的过去，麻辣人生调查局问的就是表白被拒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回忆的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儿了，听听看。
6: 我大学的时候在我们社团遇到一个学长嘛，他特别干干净净，很少年的那种感觉。他是有女朋友的，就是在毕业的时候我送了他一本书，直接了当的告诉他真的很喜欢你，聊了一下自己的感情经历，大家好像并不是那么合适。
7: 我记得那个男生斯斯文文的样子，然后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不管是跟同学相处还是平时跟我交流都是很幽默的那种感觉，每天都很小心翼翼地关注着他，但是没有那个胆量说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遗憾。
8: 之前确实有喜欢一个人，但他是我们辅导班老师的一个亲戚，当时也很小，又顶不住人家长得好看又有才华。他大概好像去别的地方了，临走的时候拿那个买了一个玻璃瓶，然后买了一个折星星的纸，然后每一个那个折星星的纸里面都写着我对他说的话，然后就折了一瓶然后就送给他。但是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因为我比他小两三岁，他应该觉得我是一个很小孩子啊，把我当妹妹那种看待。后来就没有再碰到别的喜欢的人了。
9: 我追了一个男孩子，他成绩非常非常好，当时我们那个学校是按照成绩排名去划分的，一考场二考场，我曾经为了这个男生从五考场跳到一考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我的成绩好了。我有一天发现他个人资料卡的背景是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你女朋友吗？他说是。知道他喜欢的女生是那种娇小可爱的，但是我自己是一个一米七多一点稍微壮实一点的一个女生，好想去问问她这个女生是不是小小的可可爱爱的，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我反而不会觉得我不好，我

0: 那个样子恰巧是你喜欢的样子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放手的去改。
1: 刚进大学的时候，
2: 当时是因为我跟那个男生的室友是同一节体育课，后来他那个室友就加了我。有一次我一个室友他那个爸爸给他带了一些东西回来了，然后就晚上8、9点的时候，我们去学校大门那边去取，他们两个很热情，就说需要我们过来吗，我们帮你送到宿舍。然后那时候我说不用了不用，他说没事刚好顺路嘛，然后他们就过来了。然后当时在路灯底下，然后就他的那个室友就是我后来大概失败的那个男生，当时那个路灯照下来去，天哪，这个男生怎么长得这么帅。后来就是慢慢的了解了，就说啊，他自己也会弹吉他，自己也是学生会的人，然后他自己也是本班的班长。我当时说哇，这个男生怎么这么优秀。有一天他晚自习下课还没有带伞，然后我就去了，去了过后他就出于礼貌嘛，就打我的伞，就顺便把我送回宿舍，因为我当时只有一把伞。然后当时路上我就告白了，他其实很懵也很尴尬。晚上回宿舍，然后他就在 QQ 上对我发，他说我还不是很了解你，而且我们认识也不到一个月，这样也不太好，我对你的确没什么感觉。讲完过后就把我 QQ 删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那节体育课嘛，然后有一天他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听说你和我室友告白了。我说没有啊，你听谁说的？就他自己跟我讲的呀。他还把过程讲得一清清楚楚的，说他当时好嘚瑟，就说你看吧，你先认识的女生后来居然还跟我告白了。然后当时我妈就特别讨厌这个男生，我想这个男生怎么有这么强势的性。
3: 高中的时候一个男生挺帅的，然后后来朋友起哄啊，莫名其妙的就喜欢了3年。我没有意义上的告白，是朋友帮我说的，然后他同意了，算是在一起了，但是在一起的时间很短，而且他并没有喜欢上我。最后分手跟我说的还是没有恋爱的感觉，我对后来交的男朋友可能都没有那个时候那么用心啊，明显觉得这个男生对你的回应是很冷淡的，还是要尽快的就是放下这段感情。你可以比他喜欢你更多，但是你一定要确认他是喜欢你。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游熊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回测。
2: 我喜欢的一个姑娘啊，买电脑，于是我疯狂地帮她查这个参数，对比价格还有性能，把优势劣势做成了63页的 PPT， 给她分析了一遍呢。最后人家来了一句：“啊，那我就选那个粉色的吧。”大家好，我是熬夜做 PPT 有些崩溃，现在特别讨厌粉色的酸辣椒正好。
1: 时间呢最无情，他才不在乎你是不是一个孩子呢，你只要稍一耽搁稍一犹豫，他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他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还不起，又会把很多的对不起变成来不及。各位好，我是扎心大师超天椒晴瑞。夏天我真是整个人浑身充满焦虑。
2: 夏天你焦虑啥呢？
1: 随处可见那种宣传呢。
2: 什么宣传？
1: 微博里写着
2: 本月不减肥，夏天徒伤悲，
1: 这样的鸡汤给我身材焦虑。这朋友圈里写的是
2: 生发精华抑制出汗防斑防晒，
1: 这样的话题给我外貌焦虑。这姐妹转发给我的文章标题上写着
2: 显瘦秘诀热辣穿搭心机斩男美妆，
1: 这样的分享帖给了我竞争焦虑。你说夏天已经非常燥热了，我真的不想再进行任何较量。
2: 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大一下夏天的美好。
1: 哪些美好？
2: 比如啊，你盖着棉被吹空调的舒爽，
1: 走在街头就能闻到的龙虾香味，
2: 穿上最花哨的沙滩裤去海边吹吹风，
1: 真是你的做派。可以捧半个冰镇西瓜，用勺子蒯着吃，
2: 蒯着吃，身材什么的一边去吧啊。胖没胖自己知道。今天我走出家门啊，街边那玻璃门对我疯狂的叫嚣：
1: 瘦了瘦了你瘦了。
2: 家里的穿衣镜对我大声的说着：
1: 瘦了瘦了你瘦了。
2: 商场的反光镜也对我呐喊着：
1: 瘦了瘦了你瘦了。
2: 当我来到了体重秤前：
1: 有事吗小胖子？
2: 对不起，打扰了。
1: 这人一胖起来就会遇到一些尴尬的事儿，
2: 比如说
1: 我曾经就胖到了130斤。有一天伤心的我哟，坐在台阶上就开始文艺的忧愁，这朋友就很关心我嘛，就跑过来就问

0: 哎，请问你是没吃饱吗？我感觉你饿了
1: 啊。还那句话真是没错，人长得一副爱吃的样子，看起书来就像饭菜单。
0: 如果你觉得自己身材不好，我觉得完全可以减肥啊。
1: 你不是废话，我也能减得下去啊。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胖三斤，本月加班胖五斤。你说我这两年看到这健身房在全国各地哗哗哗
0: 乌泱泱的开了
1: 啊，覆盖率眼看着在增长。你说那些爱下馆子的，这包里除了随身附带银行卡，还揣着一张洗澡卡，不是这个健身卡。
0: 其实减肥这个事儿吧，对于我来说无非就是三天打鱼
1: 啊，
0: 362天晒网。
1: 你别灰心啊，不要气馁，这减肥人人都在做，但真正成功的还没几个。但是那又何妨呢，我们越挫越勇呗。
0: 你这话说太对了，就是这样的呀。你说睡了这么多年的觉不还是一样失眠吗？
1: 就是啊，反正我心里有一个完美的形象又等待我去实现，就我努力呗，就喊口号呗，我要发奋，我要努力。
0: 但是我有个问题
1: 啊，
0: 就是你心中的完美形象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啊，你好奇这个
0: 啊？对。
1: 那我不告诉你，我告诉你啊，我小时候我就梦想啊，到了30岁，我就做一个经济独立、精致浪漫、每天化好妆出门那香气扑鼻的漂亮姐姐。
0: 呵，
1: 那现在我早就过了30岁，好几十年了呗，好几年了。但是上面刚提到一些词儿，一个也不沾边。
0: 这不要紧呢，不是有句话吗？只要理想不倒，就要永远在奋斗的路上前行。
1: 说得太好了，我虽然没有成为理想的模样，但是我这些年呢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
0: 啊。你就说习惯，那我又好奇了，是什么样的习惯呢？
1: 你真的好接头。
0: 分享一下。
1: 就是懂得不再自我透支，打游戏一感觉累就立马上床平躺，吃东西一感觉到饱就立马停筷子，和人交往一感觉到不适应立马冷却自己。所谓养生嘛，不是红枣枸杞捏肩膀，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内心按摩。
0: 我总结了一下，你刚才说了三个立马，所以说这个习惯就叫做三个立马习惯。朋友们，对自己好一点，不必什么都勉强哦。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乐小哈去吃饭，隔壁桌有一个妹子在叹气。
7: 哎，我算明白了，男人没别的，老实最重要。我呀这辈子就希望找个老实人嫁掉算了。
8: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哈。哎，所以我的好闺蜜哈，你是看上哪个老实人了呀？
7: 啊，我跟你说，我看上那个，我觉得那吴彦祖就长得挺老实的，还有那个，我觉得那个古天乐也挺老实的。
9: 刚买菜的时候，有一个老大爷对我说：“
10: 哎呦，小伙子，看你年纪轻轻，哎，相貌也不差，你怎么……哎，对了，你是什么学历啊？”“
9: 啊，我本科。”“
10: 哎呀，多可惜呀！我跟你说，我观察你几天了。”你口才很好的，其实啊，我跟你讲，大爷我很有人脉的，我有很多资源的。大爷其实真的觉得你是个人才的，你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可以介绍一些很适合你的这个特长的一些地方去发展一下，你要不要啊？跟大爷试一下，前景一片光明啊！你看你现在一个月能赚多少？
9: 3万左右吧。
10: 店铺还可以加盟不？大爷我想试试。
0: 年轻人上山找到老禅师。
11: 大师大师，我的人生很失败，我该怎么办呢？
10: 你到那个菜市场去找那个口才好的小伙子加盟啊。树挪死人挪活，小伙子你可以走出去，去远一点的地方吗？比方说你换个地方发展，你去南美洲，你的人生将出现转机。
9: 真的呀？那怎样转机呢？
10: 怎样？一般都是在欧洲转机。
6: 这个禅师应该在各国玩得蛮嗨的嘛。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4: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5: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正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人卖的风生水起，不过曾经风光的一些合资品牌，现在已经出现了月销不足1000台的窘境。随着新能源的普及，自主品牌强势的崛起，国产车型已经彻底打破了合资品牌的市场垄断。2026年，行业内卷再度升级，一批老旧的产品转型之后的合资品牌销量持续走低，多个品牌月销量不足1000台。在残酷的市场淘汰赛当中，看看这几个品牌在2026年是否还坚持得下去呢？先说说英菲尼迪，东风英菲尼迪2026年，大家不要以为东风英菲尼迪早已经退市了，没有啊。它还没有官宣呢，依然是在卖的啊。东风英菲尼迪2026年市场的表现持续拉胯，在4月份的时候，因为现在5月他们根本就没公布数据，4月份仅仅是卖了100台车，2月份呢仅卖出过44台，单月的销量甚至不及一些主流热门车型一个小时的销量，市场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品牌目前能够查询到销量的车型仅剩下了英菲尼迪的 QX60、QX50 这两款车。哎，曾经的三剑客广汽 Acura 早已经退市了，东风英菲尼迪还在强撑着，曾经以加价闻名的 Lexus 也不再加价了，有终端大幅度优惠了。英菲尼迪销量低迷的核心根源其实是它产品力严重脱节了。你像旗下的主力车型 QX50，定位呢是豪华 SUV， 但是配置水准相当的落后，入门版的车型甚至连360度全景影像都没有，那更不用说什么 L2级的辅助驾驶了，也只有顶配才搭载了。全系它没有远程启动蓝牙钥匙，且保留了老旧的单碟 DVD 的配置。 DVD 啊

0: 家没听错啊，这是什么时代的产物了，而且完全不支持车联网与 OTA 升级，整体的产品力非常非常的滞后，并且内饰的风格设计就好像一坐进车里边回到十年前。所以谁买呢？奇瑞、捷豹、路虎也基本上维持在月销不过千台、800多台的样子，能查询到的量产车仅仅是有路虎发现运动、揽胜极光，其中发现运动已经停产了，仅少量库存在市面当中流通，所以基本上也没得车卖了啊。极光呢还能够撑到800多台的销量，其实并不是产品力有多么出众，而是依靠豪华品牌的光环以及超大的终端优惠。你像路虎极光啊，揽胜极光，它的指导价是429800起，优惠之后20万还不到，甚至有些地区，所以你可想而知大家买它图什么呢？图便宜呗。不过呢，不同于英菲尼迪的绝境，奇瑞捷豹路虎拥有奇瑞这一强劲的后盾，作为国内头部的自主车企，奇瑞在2025年的销量突破了280万台，常年稳居国内出口销量的 number one， 资金与技术储备实力是相当雄厚的，依托奇瑞的资源输选，品牌短期内暂时还是没有退市风险的。其实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奇瑞现在呢重心转到另一个豪华合资品牌，今年下半年刚刚推出的硬派越野车型品牌神行者。另外一个品牌现在也面临着窘境的是福建奔驰，主打高端 MPV 市场的福建奔驰近两年销量持续的滑坡，品牌旗下只有奔驰 V 级以及威霆两款车型在售了。这个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销量尚能突破2000台，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跌破1000台了，仅仅是700多台的样子。其中威霆稍微会好一点点，奔驰 V 级更差。就这两款车，它的产品短板其实相当相当的突出，高价低配的问题饱受诟病。你想想啊，V 级的起售价30多万，然后呢？威霆的起售价30多万，奔驰 V 级的起售价49万6800，你在这个价位当中，你再去看看咱们自主品牌的 MPV， 对比一下配置，你会发现，我天哪，这是一个年代的两哥们吗？是穿越了吗？我举一个例子啊，现在仍在售的2024款的威霆，甚至全系它标配的还是卤素大灯，就是那种黄灯啊，智能化没有。空白的发动机呢，用的是已经被奔驰、被北京奔驰乘用车目前已经弃用10年之久的 M274。虽然我不得不承认 M274 稳定、可靠、耐用，动力输出非常的强劲啊，但是油耗比较高啊。现在啊，这福建奔驰走的就是改装的路线，4S 店做一些高定的改装，然后呢增加利润，只能这样了。东风标致，哎呦喂，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东风标致是典型的车多量少边缘化的品牌，目前能查询到的车型多达5款，但是呢销量也仅仅是维持在700多台一个月，其中408最多以400多台成为了销量的主力。你像其余的4008、5008、508、408X， 那都是以个位数来算的，产品迭代滞后，定价不合理，是标致销售低迷的核心原因。主力车型常年无实质性的换代，你像5008定价更是高于诸多的主流 SUV， 产品力却全面的落后。408目前在售的还是老旧的2024款，主要靠终端优惠8万的低价来清库存，勉强走量啊。不过呢，虽然说是2024款，但是有一说一，它的那些设计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有亮点的。比方说在内饰方面，就中控大屏下的钢琴式的实体按键，这个设计是真经典的，比那些没有实体按键的操作方便太多太多了。不过现在东风标致包括雪铁龙目前阶段都有传闻呢，当然传闻归传闻，没有实质性的官方的宣布之后，前呢我们不去猜测啊，就是面临着退市风险嘛。还有一个品牌呢，就是雪佛兰，这基本是我个人觉得是铁定了，因为现在已经关闭了所有的雪佛兰的4S 店，上汽通用呢把雪佛兰车型基本上也就是跟 别克放在一块来同步销售，已经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调整了，不排除这一品牌即将退出中国的可能性啊。燃油车暴跌，销量暴跌的终极原因究竟是什么？真的是因为汽油的价格吗？我想真不是啊，而是大家已经看到了，口口相传了，新能源车智能化电动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特别是经济成本方面，那真的低太多太多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继续回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想，因为我想，我之前是台其他的那种嘉华商务车，我想换一个年限比较大了，就想换一台那个福特的，不是有一款那个途锐欧吗？
1: 啊。
2: 哦，我就想问一下，值不值得？
1: 你怎么想的？
2: 换一台新车也不便宜，然后二手车，大概比如说2018年的这种车，或者是2020年的，它相差比较大。2018年我看的那个价格。能6-7万吧，然后那个
1: 我打断一下，你为什么会看中江铃福特的途锐欧呢？我有点好奇，您是想做什么用途啊？
2: 哦，我其实就是因为我平时带孩子拍戏拍的比较多，所以就是就是经常出去要带他很多东西，然后就放着他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就小车根本就不方便。
1: 明白，所以需要一台 MPV。但是为什么会找一台这么非主流的 MPV 呢？我有点纳闷。
2: 它大，那个因为我现在那个嘉华嘛，那个它跟那个就是跟那个什么别克啊，跟其他那个车大小都差不多。
1: 理解理解。
2: 它那个对，其实你只是外形的区别，大小差不多。所以我在使用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就有时候，特别是那个中排啊，因为我们小朋友有时候他需要睡觉
1: 啊，
2: 然后我一坐下之后，东西放起来也麻烦，然后来回堆来堆去，我看了几款，什么别克我也去了，还有那个叫什么荣威我也去了，
1: 啊，
2: 那本田呢不用说了，那还小一点点，
1: 对，奥德赛、艾力绅那就根本不用考虑了，
2: 还比较小，
1: 啊，
2: 然后电车我不太喜欢，我不想那个电车，
1: 为什么？
2: 所以。哦，最后我就发现看了一下那个途锐欧，我就感觉空间特别大。
1: 但是这车我跟您说实话，就是底盘的质感、用料调教，还真不如您之前的老款的嘉华哎。
2: 哦，那我倒还没开，我确实没开过。
1: 这个虽然说 MPV 讲究的不是驾驶乐趣，讲究的是乘坐的舒适性，但是底盘如果调教不好、火候不够的话，也会影响你的舒适性。这车我不推荐，完全不推荐。
2: 啊，
1: 江铃福特本身它是一个商用车品牌，然后它的底子本身就不好，在这方面跟长安福特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这 MPV 这个级别当中，你20多万的价格，我还是建议你能够去拥抱新能源，但是不要买纯电，买那种油电混动上蓝牌的都可以，插电式的混动那更好喽。
2: 啊，是我就是不太想要纯电，我觉得好像有点那个。
1: 对啊，但是你像如果说你买塞纳的话，那种油电混动塞纳和格瑞维亚，它空间方面呢也大不到哪里去，这种级别的车就是都差不了尺寸。
2: 我其实现在就挺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看了几个这个，除了塞纳还比较大一点的，其他这种常规的这种 MPV，大家还就跟我这个嘉华差不多。
1: 因为什么？我刚其实说了，塞纳和其他 MPV 尺寸都其实差不多，但塞纳为什么显得大呢？因为它车里边的配置简单，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2: 是，
1: 所以它就显得空间更宽敞一点。
2: 这样。
1: 对，就如果说你一定要买尺寸大的 MPV 的话，有肯定有，但是咱们还是要注重本身的品控和品质吧。所以这种中。

0: 型 MPV 呢是目前市场当中的大主流，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传祺的 M8。
1: 传祺 M8 我有看一下，但我没驾驶啊。就是它那个，因为它那个中排的还是比较好，就是它过人还比较方便，
0: 对，
1: 就是不像我家华夏的话就很挤。但是它那个车的车就是车内的空间的高度啊，它跟我这个差不了太多。
0: 挺讲究啊，挺讲究，这空间这些细节都被你观察到了。
1: 我特意去量了一下。
0: 我的天哪，你还带着皮尺去看了车是吗？
1: 我带着钱，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他又要打比赛，要拍戏，所以我带他拍戏的时候，我会带着那个他的那个打比赛的这种训练平台那个车自行车我都带着走。所以对空间还有后排的那个，比如放下我那个这个后备箱有一定要求。我现在这个家伙就很尴尬的，就是放上去以后就很，不是说放不下，就是感觉就特别紧，特别就很难受啊，就。
0: 行，您这个要求真的很难实现。有些车呢，它高度够，但是宽度又不够，就很
1: 啊，对，中间就过不去嘛。那个我有几款车我也看了，就是它的中排的话，好大一个沙发，然后你想到后排去坐一下。要翻山越岭的那种。
0: 是的，你比方说，我随便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你看中的途锐欧呢，它的车长是不足五米的，长度一般般了。你像举个例子，魏牌高山长度是超过了五米，但是宽度方面的途锐欧它又更加的优越一点，就是两米，超过了两米，2.095米，我记得是。但是其他车型好像超过两米的车身宽度又比较少。所以您到底是要更宽还是更高，只能做一个取舍了。
1: 我就目前就，其实我目前我还看了一个，但那个车都不推荐买，我就没想过。就不是有一个那个叫那个叫什么，那个现在跑商务车特别多的那个通上汽那个大叫什么，
0: 上汽大通，
1: 大通，对，但是我去啊，我发现那个车的那你进去那个质感就太差了，我就不想。但空间很满意，空间很满意，
0: 空间满意。其实我还有可以给您推荐到的啊，但是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上，就是。怎么说呢，关注一下吉利这个品牌。吉利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延伸性的这个逸臻品牌，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1: 那还真没有。
0: 好，它的名字呢也跟一款飞机有点重合，逸臻 L380。
1: 哦，这名字有点很洋气啊。
0: 我告诉你，它就属于中大型的 MPV 了，然后呢它甚至高配的车型有第四排，车长达到了5.316米，然后宽度呢也有几乎2米啊。这个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售价也不贵，最低配的车型呢也在30万以内。
1: 啊，
0: 逸臻 L380。
1: 逸臻N80。
0: 但是对，但是有一点可能你就不喜欢。哎呦，说到了这个问题，我又后悔了。它是纯电的，它是纯电的。
1: 哎呦，纯电，我觉得这个买个 MPV 买纯电太不划算。
0: 是的，是的，是的，您很理智。所以这个很纠结，很麻烦呀。要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思路啊。但是预算您最多能够接受多少？您告诉我。
1: 最多啊。最多不能超过，就如果新车不能超过25啊，因为我的二手车我也接受，因为我就带孩子嘛。不能超过25，超过25我觉得有点不划算了。
0: 行，我大概明白您意思了啊。如果说不能超过25的话，就确实不太好推荐了。也确实不太好推荐。我本来还想跟您说说这个福建奔驰戴姆勒的威霆的，虽然说这车底子，
1: 我有看过，我看了他的二手车。那个车我蛮喜欢，挺喜欢，但我看新车挺贵，那不是一般的贵。
0: 是，而且很多那种车商啊，他是不跟你商量，直接素车之后就是改装之后再上架。
1: 对，我这个车，其实开挺好的，真的，高速也不飘，走好，就是现在已经有这么年了嘛，要修起来的话，发现就修的。钱你去卖还不修了。
0: 对，咱换一个，换三呐，开高速也稳。
1: 啊，是的。
0: 行，时间的关系，先跟你聊到这里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路上，我是温情的子，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下午版的欢乐晚高峰音乐时间，同时呢在这一时间段依然是送给朋友们一些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第一首歌呢，其实是送给爱里满怀赤诚的朋友们。这首歌也是像很多渴望一段安稳长久的感情的人一样，不求轰轰烈烈，只愿牵挂常在，心意相通。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期许，是对长久陪伴最朴素的向往。愿每一份真心都被温柔回应。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

0: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孙燕姿极具有故事感的一首《我怀念的》。一段感情落幕之后，我们总在回忆里反复停留，怀念曾经的热烈与美好，也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爱情里难免有走散的时刻，那些放不下的过往终会在时光里慢慢释怀，成为心底一段安静的回忆。
1: 而你为什么不解释地震？

刚才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经典情歌《爱如潮水》，温柔的嗓音诉说了毫无保留的爱意，真正的心动往往不受控制，一旦沦陷便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问归途，只愿倾尽所有守护眼前的温暖，这或许就是爱最纯粹的模样。

周深是空灵婉转的歌声，他带来的一首《大鱼》，这首歌藏着的是一场跨越时光的深情，爱而不得，却依旧默默守护，不求相守，只愿对方岁岁平安。有些爱意不必宣之于口，化作无声的陪伴，藏在岁月长河里，温柔且绵长。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毛不易演唱的《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这首歌抛开世俗的欲望，藏着最朴素的爱情心愿，只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远离喧嚣，安稳度日。也希望我们都能在爱情里面褪去浮躁，守住真心，奔赴一场平淡且长久的幸福。

0: 运人灵。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当我再喝完这一杯酒，当我再做完这一个梦，当我在烂醉的清晨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不是今年你还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可以做一个愿望，在去兑现的时候。
1: 明明爱很清晰，
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3: 沉浸品味。
4: Ace Radio
5: 台中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让我看到你们手中的亮光，好不好？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K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

0: 十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欧海术士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咱们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5: 嗯，现在的小孩还有没有受到这些父母的鸡娃式的教育？我不知道。
6: 但是我知道的是，已经有很大一批年轻人开始倒反天罡鸡父母了。
5: 这父母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去吧，报个老年大学班，哎，上上，别一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
6: 对，最近就是三句话让父母放下手机的视频频频的登上平台热搜，年轻人疯狂转发给自己爸妈，说你工资多少，你考没考上，你学了多少知识啊，就是用三句话让父母放下手机。他用父母常用的劝学话术鼓励正在玩手机的父母，结果呢，就是不出意外的挨揍。网友评论说啊，从结果来看，其实父母确实放下了手机
5: 啊，放下了是吧？这结果还是挺乐观的。
6: 对，
5: 哎，我看过一个视频，也是关于这个话题的。这儿子呀，坐在镜头前苦口婆心的教育妈妈，说着再忙也要把这三句话告诉父母。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玩手机的时候，想想你的工资是否能给你的儿子买辆奔驰大 G 呢？
6: 啊？
5: 第二句话是，手机呢永远都在，但考公、考编、考研只有一次机会
6: 啊。
5: 第三句话是，儿女都会出去玩的，不能陪你一辈子，但知识是可以陪你一辈子的。
6: 你竟然在 PUA 你老妈？
5: 接着呀，正在沙发上玩手机的妈妈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起来就是一个大耳光就打了过去。
6: 嗯，这一幕幕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似曾相识呢？在童年时期的一个又一个夜晚，你有没有被爸妈戳着脑袋说过类似的话？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5: 哎，过去被爸妈唠叨的我们，终于长大以后有机会大出得报了。
6: 对，把自家爸妈送进了老年大学，送去让他去上兴趣班。
5: 哎，你看这活了一辈子啊，宇宙的尽头还得是上学。说来也好笑啊，你看这个去老年大学呀，什么兴趣班的这些父母们，其实挺像年少时候的我们的。你看他 他们也有逃学的，有被请家长的，现在的家长都变成这儿女们了，也有这个上课开小差的，老是找别的叔叔阿姨讲小话的，作业不认真完成的，搞不好同学之间关系的，什么样的都有。
6: 还有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啊，有一个老奶奶特别可爱，白发苍苍的，她举着自己考了18分的试卷，求助网友说，家人们，只考了18分，怎么才能够让我女儿不骂我？
5: 还有曾经当过老师的妈妈啊，这1:30就要上课了，却要在家里磨蹭到1:22才出门，还信誓旦旦的说，没事没事，我不会迟到的，你放心。
6: 对，或者是逃课表演，光速回家，16点下课，人家16:02已经在家吃上猕猴桃了。
5: 嚯，这是任意门吗？
6: 这个学真的是上不了一点呢。
5: 哎，跨入学校的一瞬间啊，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疲惫。踏出校门的那一瞬间，也是像曾经的我们一样的欢脱。当初被瞎操心的我们，也开始操心起了父母们呀，送他们去上学，担心父母穿的少了。
6: 哎呀，
5: 别人家的父母有的啊，我的父母也得要有。这爱攀比的妈妈，买买买买买，咱都给他买上。
6: 还需要这个时候啊，就叮嘱他们不要老是上课跟同学讲小话啊，上课要认真听讲，不要传纸条。有的时候呢，你还得给他们开家长会，鼓励他们怎么争取当个小班长。问老师说，哎呀，老师，我们家建国怎么坐在这么后面呀？
5: 能不能给座位往前调一下呀？他这个又不高，坐那么后面他看不清楚的，他眼睛有点花了。
6: 老师，我们家丽芬，你帮他把这个帽子摘了，别热着老孩子。
5: 老师啊，我奶奶那么矮，怎么坐最后一排啊？能不能照顾一下我奶奶呀？
6: 老师，我家建邦又在后面划水，你看左右都分不清了，你赶紧管管他呀。
5: 面对这个不情不愿去上学的爸爸妈妈啊，还要威逼利诱，恩威并施，才让他们感受到大学的乐趣。
6: 就跟我跟我妈说要让她去上老年大学，她跟我说我不会呀，我就跟她讲，怎么一句不会就退缩了吗？
5: 咱家就供你这么一个大学生，你也要给我争点气呀！你看别人家的爸妈，这一张张的奖状，一个个的奖杯，一个个的比赛参加着，你呢？
6: 他们会告诉你说，哎呀，今天下雨，我不想读书。
5: 爸爸妈妈呀，你们这个态度是不行的呀，你看看人家跳跳糖的爸妈，人家和你是一个班的，就坐在你们身后面那一排，你看看人家多认真，你可千万不要给我丢面子呀。
6: 对，这种突然倒置的家庭关系，其实好像让人有点哭笑不得。曾经被父母打压和迫使的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些全部都还给了父母。
5: 众所周知啊，这鸡娃曾经是教育特色，不过从小到大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受到过这样的一些教育影响，和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上学收拾收拾自己，就是一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心思都放在学习上了吗？
6: 哎呀，只要你学习成绩下降，那就是你的心思都放到哪儿了？是不是早恋了？是不是谈朋友了？啊，来，让我看看你的书包。这个交朋友还不能跟不正经的人玩，哎，工作之后呢，就是被催着考公考编，年纪稍微大点儿就逼着相亲结婚。你咋还不相亲呢？你再这样你熬着都嫁不出去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5: 哎，你看这些爸爸妈妈们啊，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地推着我们往前走，可是当一切反过来了，哎，他们怎么好像又变慢了呀？
6: 对，他们变得像小孩儿，把我们当年的那些套路那些说辞人家现在一个个都用上了。哎呀，我今天状态不好，所以我有点不想去上课了。哎呀，我这现在实在没心情没状态，我今天这作业写不完了，要不你帮妈妈写点儿。
5: 你看看这爸爸妈妈们一个个变成了老小孩，而咱们呀都变成了这个监护人啊，这除了唠叨之外，更多的还得给予爱吧。
6: 嗯，
5: 但是也得让他们尝尝这被鸡的滋味。
6: 对，小的时候人家讲说鸡娃鸡娃每天都咱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像现在这个压力也该释放一下了，可以分担一下，分担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6: 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5: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您的爸妈有没有上老年大学呢？
3: 对，我们前面不是提到说现在孩子们反击爸妈们，就是说现在鸡娃变成了鸡爸妈嘛，对吧？那爸妈就这样被鸡着就去上了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那是不情不愿啊，就和小的时候装病不愿意去上学的我们一样一样的，但是呢被鸡着鸡着就是被 push， 慢慢的好像也渐入佳境了，就人家也从差生变成了自觉学习的好学生了。
2: 你还别说哈，这一代的爸爸妈妈还真的在老年大学学到了不少真东西。现在的老年大学的课程呢也普遍设置的十分的丰富，五花八门，几乎能满足爸爸妈妈们的所有需求。
3: 嗯，
2: 大方向上从书法绘画到声乐舞蹈，从文史语言到民俗文化，那是应有尽有啊，甚至还有专门的养生课程、化妆课程等等，每个方向细分下来那就更多了呀。
3: 对啊，这个课程的价格呢也相对更经济实惠，多数是在400块钱24节课时左右，更便宜的80块钱就可以上一整个学期。
2: 总的来说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很高很高的。
3: 嗯，
2: 让爱省钱的父母也能接受，又或者呢父母也拗不过先斩后奏的儿女，总之这学啊咱是上定了。
3: 我已经想好了，就今年我一定得给我父母报个老年大学，就咱也是先斩后奏，如果他不上的话，这钱就直接打水漂，我就看他上不上。
2: 哎，而且啊这被儿女们送进老年大学的父母们，嗯，你得有两手给咱们露一露，什么画画啦、唱歌啦、跳舞啦、运动啦。
3: 人家现在露的可不止两手，人家是说啥来啥，学的都是有模有样的。
2: 嗯，
3: 不到一两个月那个水平足以惊呆你。
2: 哎，从没有学过画画的老妈们啊，到了老年大学以后，那画花画鸟那是说啥画啥呀，不到两个月啊，人家随随便便几笔就能够画出那种极具造型感的主体来，然后展现出墨色的浓淡变化。
3: 哎呦，来看啊，90后的视频博主董福顺在老年大学里面呢是当声乐老师，在他这个视频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来自于不同家庭的爸爸妈妈那站成一排又一排，双手比划着动作，打着节奏，跟着他一起进行气息练习，做呼吸操，或者是一起合唱经典歌曲，就感觉这些叔叔阿姨那真的是比我中气还足呢，
2: 人家都会这个呼吸法了。而在课程当中培养兴趣啊创造作品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好像也找到了很多很多属于他们自己人生的意义。
3: 嗯，照顾多年重病的父亲的妈妈，在父亲离去之后

0: 后呢，逐渐的走出家庭，去到老年大学学习摄影，用非专业的手机拍出了超有意境的作品。女儿呢，在社交平台上也分享到说，我的妈妈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角度和审美，还有特别棒的想象力。她不再是那个某某病房里面的某某床的家属，或者是谁谁谁了，她可以做自己了，可真好啊。
1: 嗯，做自己很重要啊。不久前呢，一位网友也是分享了自己53岁的母亲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的经历，引发了特别多的网友的关注。
0: 网友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纷纷把这样的视频直接转发，一键转发给自己父母，希望望母成凤，望父成龙。
1: 这事儿我也干过，就是我从网上会看到有一些就是岁数很大了，
0: 嗯，
1: 比如说人家60岁才开始起步学画画啊，或者摄影啊，
0: 或者人家70岁走模特步当模特啊，
1: 哎，对，还有什么练瑜伽运动的，都是从60几十岁70岁才开始起步，然后现在有特别好的身姿的
0: 啊，
1: 我都转给我爸妈了。
0: 还有那种一个人开着房车去旅行游遍世界的，我也转给我爸爸妈妈了，
1: 然后就会给他们附一句这个留言说，你看看人家，咱现在正是开始的好时候啊，
0: 50多岁爸爸正是闯的年纪啊。
1: 太燃了啊，明年一定要把我妈送去。这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说，只要爸妈能考上，砸锅卖铁咱也给他供出读书来。
0: 但是在玩梗的同时，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网友们啊，是更多表达了对于一位母亲的由衷的祝福。你看有一位女儿，她就分享到说，恭喜妈妈毕业，这一步她走了31年，人生是旷野。
1: 作为儿女啊，大家也很乐意看到自己的父母在学习当中跳脱出自己的社会的一些身份和负担，找到真正的自我。
0: 嗯，因为我觉得父母这一辈的人其实一直对于知识有着最纯粹和最朴素的向往。我爸爸跟我讲啊，就他们小的时候学英语，那都是背整个英汉词典的。
1: 嗯，他们当时没有更多的途径。
0: 嗯，
1: 你想听听力听不到，对吧？
0: 他们
1: 更别说现在的什么外教老师了。
0: 但他们学的真的比我们要精专很多。
1: 对，
0: 他们学历史真的是上下5000年，他们学地理那个世界地图真的是门清，
1: 还有就是背那个元素周期表，就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快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咱父母辈的你让他们背一背马上就能脱口而出。
0: 对，人家是真的虽然学习方法很原始
1: 很朴素，
0: 但是学习的深度很有哈。所以像咱们现在这学习条件这么好，但确实深度是慢慢的越来越浅了呀。
1: 哎，
0: 就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子女让他们去上学去找事儿做，更多的可能是爸爸妈妈自己也想去，因为他们有一些可能曾经因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觉得有遗憾，那有些呢会希望自己能够再次回到校园去学习更多的本领，那有些呢或许只是想要单纯的打开自己的社交圈，去交朋友，去消解孤独。但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相信爸爸妈妈们、叔叔阿姨们都一定在学习当中去找到了答案。
1: 嗯，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所谓这个鸡家长啊，不过也只是一种半开玩笑的、半认真的这种调侃。玩笑背后的故事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子女和父母对于当下相处问题和养老问题的一些解法哈。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叫《承欢记》，那杨子呢在里面演的这个麦承欢就曾经患有这个川崎病，这让他的母亲啊就特别的在意他，并且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很超强的控制欲望。
0: 嗯，
1: 为了缓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逃脱母亲窒息的这种控制，麦承欢也是给他报了这个老年大学的兴趣班。
0: 哦，
1: 哎，在这个老年大学里呢，妈妈就每天比如说上什么烘焙啊、剪辑啊、攀岩啊、茶艺啊，忙得不亦乐乎的。哎，这母女之间终于就有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和空间了。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互相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相互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它并不是作为谁的母亲，也不是作为谁的妻子，而是仅仅的代表他自己。因为我们的时代发展的速度其实很快，电视剧里面最常见的情节其实不过都是日常生活的写照。那在我们上一辈父母的生活时代当中，他们没有太多的接触的一些方向，没有太好的受教育的水平，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那生活当中有多少父母和儿女其实存在着可能同样的一些问题，可能沟通上啊或者是什么上经常会有一些矛盾，那大家都在尝试找解决的办法。其实让家长去学习或者让孩子去学习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都可以给到双方更多的沟通方式，也会更多的对于双方的生活彼此有了更多的体谅。
1: 嗯，是的啊，无论是父母还是我们都在学习着新的相处的模式。有的时候可能现在的爸妈成了老小孩。

0: 孩儿，而我们呢成为了小大人儿啊，这样的一种身份的调换，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吧。
1: 没错，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父母愿意去学习，愿意被激的情况下去学习，或许就是因为他们爱我们，并且他们也在尝试着，在思考着要不要更爱自己一点。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啊，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邻，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十米船。每天下午醒来后，看着太阳降到海平面以下，大海由湛蓝变成黑压压的一片。在鱿鱼产量旺季，他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阿环上岸两年后，2018年，正在浙江金华打工的21岁贵州人阿星，同样为了挣钱，通过中介来到浙江舟山，开始为期两年的远洋捕捞。作为远洋船员，他们在恐惧、沉闷、孤独的环境下长期漂泊，最终返回陆地生活。远洋渔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之一。摄影师李奇整曾在2011年专门考了海员证，跟船出海拍摄选题《怒海谋生》。李奇整感觉到，对远洋渔船上的人来说，大海或许是世界上最贫瘠、最饥渴和最荒凉的地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阿星、阿环和李奇整一同出海，感受远洋渔船上的独特生活。2018年，来到舟山市，阿星对船员的工作一无所知，准备好出海必须的证件、船员证、健康证和护照，他出发了。第一次的远洋航期是两年，阿星登上的渔船长77米，宽12米。公司几十条船组成的远洋船队起锚后，一起驶向广袤的大海。刚从码头出去的时候，渔船是崭新的、干净的，船上总共35人，其中20多人是新手船员。船上有定位和监控，公司能随时掌握渔船的动向和情况。初次航行的阿星坐在轮机舱里，好奇地模仿轮机长操纵船舵的样子，两眼望向海面。渔船离陆地越来越远，从舟山的码头到南太平洋需要航行40天左右，前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不再回头。更早的2011年，李奇正以海员身份登上一艘远洋渔船，29号金枪鱼捕捞船。此前他在一所远洋学校经历了3个多月的培训、考试以及3次体检，拿到了海员证。办完海员证后，李奇正曾打算买一份人身意外伤害险。他说，当时了解后才知道，远洋海员在保险条例中属于第6类职业。由于职业的高危性，保险公司不接受个人投保，只有远洋公司可以为整条船投保。29号金枪鱼捕捞船船体长约60米，宽约10米，船舷桅杆上挂满了各种旗帆。从舟山港渔业码头出海，上午8点18分，这是一个特地挑选的吉时，船长和妻子在甲板上举行了隆重的祭拜仪式，高台上摆放着鸡鸭鱼肉等祭品，祈求平安归来。船上有15名船员，船长、大副、轮机长和甲板长曾经在国外的渔船上工作过，有10多年的远洋捕捞经验，其他船员多是捕捞金枪鱼的新手，这一次他们要一起远赴东太平洋。上船后，运船是第一道难关，李奇正连吃了2颗运船药，还是吐得一嘴药味，肚子里空空却毫无食欲，他头疼欲裂，无法入睡。船长告诉新手船员们，毅力是克服运船的唯一良药。临睡前，船长在他枕边放了个苹果，闻着清香，他感觉舒服很多。刚出海时，阿星也无法适应，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和船体震动的响声，不分昼夜。除了船长和大副、二副等几位有经验的老船员，所有新手船员都晕船倒下，头晕目眩。

通常会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晕船的四天里，阿星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喝少量水，胃里翻江倒海。刺鼻的机油味加剧了不适，他想回家，但出了海，他没有其他选择。离岸五个小时之后，手机失去信号，船上的人只能靠卫星电话和外界联络，但费用昂贵。阿星回忆，渔船到达北太平洋时，打6秒钟的卫星电话需要90元人民币，而且是从嘟嘟声响起就开始计费。李奇正每2-3天和家人通话一次，每次他心里先想好要讲的话，跟发电报一样，具体到说哪几个字，主要告诉家人他还活着。每次挂掉电话，一看通话时间，正好6秒。打微信电话得选在天气好、稳定的海域。大年30那天，渔船特地找了一个信号好的海域扎下锚来，船员们算好国内的时间，再和家人打电话。孤独感是远洋航行中最难逾越的一条鸿沟，李奇正说。后来阿星才意识到，晕船只是小事，出海期间最大的挑战是没有网络，他失去陆地的一切联系，心里不禁发慌，尤其是对奶奶和妹妹的思念，随着在海上的时间越久而越强烈。跟阿星同一批出海的人里，有一个19岁的船员，在海上干了2个月，因为太想家而情绪低落，无心干活。最后公司只得让运输船把他带回岸上。前3个月阿星最为煎熬，他心里一直有2个小人在打架，如果回家该怎么回去，该如何跟船长开口。另一个声音说，出海打鱼至少能多挣点钱。远洋渔船船员的劳务合同期限一般为2年或3年，在海上作业5个月左右后，会在国外的渔港靠港补给，一个船期满后渔船才会回国。阿星说，如果违约，公司会收取10000元的违约金，直接从工资里扣除，用于支付坐运输船回国的费用。坐运输船返回的话，起码需要1个月。在海上漂着，干了一段时间活，他好像变得有些麻痹。过了1年后，他心想，都已经做了1年了，再熬个1年也没什么。在远洋捕捞渔船上，大部分空间用于捕鱼作业和储存渔货，船员们的日常生活区域狭小。阿星的船上有10多个房间，是6人1间的上下铺，床长2米宽1米，卧室的过道里刚好能容纳下并肩而站的2个人。衣物堆积之后，房间变得拥挤不堪。阿环的房间有2个上下铺和几个小柜子，床铺的宽度不到80厘米，翻身都有些困难，可供走路的空间只有5-6平方米，4个人要借位才能顺利上床。宿舍里没有浴室，也没有独立卫生间，船员们只能在甲板上露天冲水，淡水在海上很宝贵，他们有时用海水冲澡。至于公共场所，除了餐厅，几乎没有其他可供娱乐的地方，船员们仅有的休闲方式是打牌或下象棋。船员们无心计较伙食，在颠簸的渔船厨房里，熟了是衡量饭菜的最高标准，平常吃的菜是公司加工并洗好切好后，一箱一箱放到船上的冷冻舱里的，足够所有船员吃上半年。最好储存的是土豆和洋葱，还有大白菜。工作餐大多是一荤一素，素菜包括蒜苔、豆角、白菜、酸菜等。阿环的船上根据餐标，20几个成年男子一餐只能分食2-3斤肉，平均下来一人能分到1点肉末。阿环最想念家乡的腊肉，新鲜蔬菜很少能吃到。阿星说，有时在海上遇到加油船，他们会得到少量新鲜蔬菜或者啤酒饮料。过年的时候，船长也会把自己带上船的啤酒和饮料分给船员。在船上，阿星吃公司准备的零食、矿泉水等，花费从工资里扣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远洋船员害怕生病，船上配有医疗室，备有应对发烧感冒外伤的药品。医生一般由二副兼任，做些分发药品的工作。患了小感冒，船员就知道自己该拿什么药吃。每隔半年，公司的运输船会给他们补一次物资，同时拉走他们调货的鱿鱼。阿星说，如果病得很严重，船长会通知公司通过服务船把病人送上岸救治。考船员证时，阿星除了学习消防，还有紧急救生以及医护，但碰上火烧眉毛的病况依然束手无策。有船员感冒发烧，吃了退烧药不见好转，一天过后发现他失去意识了，最后只能通知服务船过来打吊针。比起感冒，阿星最怕有伤口，容易感染得破伤风。有一个船员钓鱼的伞状钩子线断了，弹回来时挂到他的嘴皮，裂开一道口子，发炎感染。幸好公司另外一条渔船正要进港，那条船才带着他去了秘鲁，上岸治疗半个月后好转。远洋渔船上的岗位固定，没有替补人员，不管是谁，除非生大病实在无法动弹，碰上小病小痛只能带病工作。工作虽然辛苦，但阿星想着能挣更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远洋船员的收入按年薪计算，对阿星和大多数船员来说，保底工资加上钓鱼的提成比在陆地上打工要高。有保底产量要求，超产才能拿提成，一吨鱿鱼700块钱，钓得越多挣得越多。加上在船上包吃包住，没有任何可消费的地方，通常能剩下不少。回忆在海上的两年，阿环想不到任何轻松的时刻，大部分时间船员忙于工作，机械地完成每天的任务。捕鱼季产量的高压有时候使船员间的竞争激化，一次夜里12点船员都停止捕鱼后，有一个船员还在用捕鱼机生产，其他人看到他产量在增加，心里不平衡，和他产生口角，几个人打了起来，拿着盛鱼的盘子打到他头上，这是阿环在船上唯一一次见血。类似的冲突并不常见，生活更多是沉闷和压抑，阿环很少和室友交流，他们要么抓紧时间休息，要么独自在床上沉默着抽烟。休息室里挤满了人，汗臭味和海产品的腥味混合在一起。等天黑透，渔船亮起上百个大灯泡，海面上出现一片光斑，受强光吸引，鱿鱼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船周围。此时从船头到船尾10几个船员穿着黑色橡胶钓鱼服，一人控制着一台钓鱼机。船员们一边操纵机器捕鱼，一边手工钓鱼。阿环将鱼线捋顺，挂到船沿的滑轮上，然后抛入海里。一根鱼线大约有100多米，上面挂着10几个鱼钩，鱿鱼纷纷咬钩，他收线拉鱼，然后再抛鱼线下海。每天他重复这一动作，直到次日早上6点，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天亮透了以后，船员们不约而同地停掉机器，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上百筐鱿鱼，工作还没结束，他们马不停蹄地将鱿鱼转移到冷库，加工成冷冻鱿鱼后再送进仓库。这些鱿鱼会被运输船送到工厂，最终在城市的商超流通。李奇正说，钓上来的鱼要立刻分类清理，然后送进冷冻仓，在-50多摄氏度的舱内工作，要防止冻伤。而且冰冻后的大鱼就像一块块大石头，一不小心就会砸伤手脚。阿星的渔船专钓鱿鱼，刚出海的时候阿星不会钓，鱼钓上来时会喷墨汁，喷得他满身黑色。在海上几个月后，渔船四处是脏乱的黑色，阿星的头发越来越长，

没空理会。他喜欢戴着鸭舌帽，把头发捆在帽子里。几个月后实在太长，就借船长的推子剃了个光头。那片有鱿鱼的海域在南太平洋的秘鲁渔场，离岸几百公里，水深2000米到3000米左右。晚上灯光先把鱿鱼引到几十米深的水中，再放线钓。钓鱿鱼的钩子是特制的，有一根夜光棒，看到光，鱿鱼的触须一下子就跑上来。抛开苦闷的生活，阿星在海上见过最美的风景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晚上钓鱼时，一排船的灯光打开，照射到海面上，海水被映照出彩色的纹理，晃荡的波纹像一幅印象派的油画。不过大海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危险。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余，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李奇正记得，每天船上都能收到岸上发来的气象传真，但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渔船经常遭到小范围低气压风暴的突袭，有时局部最大风力达11级左右。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那些

发生在远洋渔船上的故事。船长发现风暴，会微调航向，尽量躲开。但如果在生线起鱼的过程中遇到风暴，就只能硬着头皮应战。3米高的大浪，足以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远洋搏命。如今远洋的船都是能抵挡风浪的大船。阿星说，若遇到特大风浪，渔船要就近靠港，如果浪小，就停船等风过。碰到恶劣天气，包括台风，渔船的颠簸和摇晃没有规律，人像一粒骰子被装进罐子里，上下左右晃动，除了头昏脑胀，还会呕吐。有时一个浪打过来，海水就可能盖过驾驶台，整艘船忽然像一艘潜水艇。远洋渔船出事也与极端的天气和海况有关。阿星回忆，有些船因为操作不当被台风卷入，有些船的钢制桅杆被浪打断过，还有的船一面衔墙曾直接被巨浪掀掉。阿星害怕台风，他在船上很难站稳，身体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呼啸的海风夹杂着单调的马达轰鸣声，听起来格外恐怖。海浪一声声打在甲板、船身甚至船顶上，海水倾泻而下，扑向船员，冲进房间。相较于船上人与人的冲突，更令阿环恐惧的也是极端天气。他记得2015年5月底，渔船从大西洋回到太平洋，在出峡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台风凶猛，那次的风力达到了13到14级，小船顶着狂风暴雨在海浪里缓缓前行。除了管理人员在上层操纵船只，剩下的船员都在下层宿舍躲避风雨。透过窗户，阿环看到浪在自己的头顶大概有10几米高，船舱被海浪击打，管道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像是有榔头在敲打一样。船被冲击得非常颠簸，向上起伏一下，紧接着向下跌，那种感觉像一个大人抱一个小孩抛着玩，我们就是被抛的小孩，阿环说。当时船员们躺在船上，没有人入睡，阿环紧张地祈祷着，希望能活下来。大约过了7、8小时，台风结束，海面逐渐恢复平静，他在心里默念菩萨保佑，才安心睡去。远洋渔船几乎是一个雄性的世界，阿星、阿环和李奇整的船上人员组成是清一色的男人。在远洋船员招聘帖里，通常都有一条要求，不要女人。渔船上的生活有时让李奇整感觉像活在原始的动物世界中，船员会赤身裸体走来走去，一群船员一起干活的时候，旁边再放一台电视，24小时循环播放电影。船上职级分明，有船长、大副、二副、管事、报务员、水手长等，轮机部有轮机长、大管轮、二管轮等，他们属于职务船员，剩下的都是普通船员。阿星的船上年纪最大的船员56岁，最小的19岁，船长60岁左右，出海捕鱼已经30、40年。阿星觉得自己很走运，船长性格不错，从不打骂船员。有时船员工作强度大太累的时候，船长还会主动关心他们，哪怕只有简单的一句话，阿星也很知足。李奇正说，如果把一艘远洋渔船比作一个人，船上的驾驶台就是大脑，由船长主管。船长对整艘船负责，主管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书，督促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遇到复杂航区、大风浪、浓雾、狭窄水道进出港时，在驾驶台指挥航行，弃船时最后一个离船。李奇正进一步比喻，船上的机舱是心脏，由轮机长主管，甲板部的甲板长在船靠港时负责。

装卸货物和船舶维护保养，出海作业时带领船员捕捞，包括放网和收网以及清理渔获。来到海上三十天的时候，李奇正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只是越来越想家人，而工作越来越繁重，船员们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作业，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新船员很少能坚持完一个航期。李奇正所在船上的15个船员中，最后干满2年的只有5个人。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后，和船员们天天在一起，李奇正能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都比上船之前更瘦更黑。在远洋渔船上工作，李奇正说，标准是能活着就好。他所在的船上船员分别来自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李奇正发现远洋船员大多来自比较贫困的地区，他们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没有太高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相对简单原始。他在远洋船上体会到的是丛林中一样的生存法则。如果两个船员是兄弟，他们不能上一条船，正常情况下兄弟在一条船上可以相互照顾，但他们担心兄弟会拉帮结派。此外，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老乡也尽量不安排在一条船上，容易结伙，船长或者大副不好管理。阿环那艘船上一共有20多个船员，都是男性，年龄从20岁到50岁不等。阿环是最小的船员，船员们来自河南、湖南、贵州等地，还有一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做钓手前，他们大多是农民工。船上是一个小社会，船员来自5湖4海，每个人性格不同，一起在海上漂泊，摩擦难免。这时大副就会出面，他专门管理船员之间的纠纷矛盾。阿星曾经因为钓鱼的事情跟二副吵过架，二副说他钓鱼的方法不对，但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争吵起来后，大副听到了，赶紧把两人分开，单独和他们交流，好言相劝，一直到两人和好为止。有冲突在船上发生时，船员无法像在岸上那样寻求他人的帮助，只能先从内部解决，逐层上报。在难以调解的情况下，船长、大副这些职务船员会把两人分开，然后打电话通知公司处理。如果矛盾实在无法调和，船员就分批坐运输船上岸。每条船上真正彼此熟悉的只有职务船员，部分坚持到最后的船员上岸之后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阿星因为那次争吵记恨了二副一段时间，但如今再回想起来，他觉得并不是什么大事，内心早已平静。能在海上一起待2年共患难，回来感情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如今他还会跟当年一起出去的船员保持联系。关于船上偶尔的冲突，起因经过是混乱的，阿环很难理清。他试着去理解船员的行为，他们都太孤单，在海上久了性格慢慢会出现问题。有一次他去其他宿舍聊天，一个喝醉酒的船员无端打了他，一怒之下阿环回了一耳光，两人扭打起来。这件事发酵成小范围的抗议，主动打阿环的船员无法忍受工作的高压和低薪，闹着要回家。最后船长用运输船送2、3个船员离开了。李奇正观察后发现，有船员想家想到精神不正常，甚至出现幻觉，因此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一些杀人事件在船员间流传，李奇正常听船员们说，长期孤单的航行，再加上繁重的劳动，船员很容易产生幻觉，老感觉有人要害他。一个船友告诉李奇正，他上一个航期是在境外的渔船上，期间亲眼见证了一起命案。当时一帮船员在甲板上干活，船上有专门杀鱼的刀具，船员都在忙碌着，有人在洒水，有人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能上山摸下海，这是船长庄军送李启正离开时说的话。他们认识时，庄军已经漂泊了20多年，李启正亲眼见过他勇搏大白鲨的样子，只是当船长走下远洋船时，拖着的是一条僵了的腿，还有抽搐的右脸。45岁的庄军毕业于浙江舟山水产技术学校，上一个航次他担任金枪鱼渔船的大副，从太平洋回来休息了不到4个月，他又登上了29号远洋渔船，这一次当上了船长。2013年4月的一天，庄军突然觉得右眼皮一直跳，距离船期结束还有4个月，这样的状况持续了1个多月。正当他慢慢淡忘时，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觉得右脸麻木了，脸部肌肉不受控制，口水莫名地流出来。船长面瘫了，源于长期抽烟喝酒，风吹日晒，睡眠质量差。这种病在船员中时常出现。靠岸时，庄军几近失明，后来右半边身体的行动受到影响。经过半年治疗，他恢复得不错，但他再也没上过远洋船。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没有人愿意出海。阿环今年29岁，来自贵州凯里的一个偏远山村。他14岁就离开了家乡，和同村的发小到不同城市打工，辗转北京、广东、浙江等地。19岁前，他大多在电子厂工作，每月工资4-5千元，从没想象过海上的工作是什么样。2014年，他前往义乌劳务市场，希望能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工作。他遇到一个招工中介，声称去远洋航行2年，能赚18万到19万。这样的薪水对于他来说很可观。虽然不清楚具体工作内容，阿环还是决定去试试。经中介介绍，阿环

来到浙江舟山，签完两年的合约后，他花3200元办了海员证，钱从最终的工资里扣。阿环说，现在办理海员证的费用已经高达上万元，有的公司还会扣住海员证，他怕你跳槽。等待半年后，20岁的阿环登上了远洋鱿鱼渔船。两年结束，下船后，阿环算了一笔账，实际工资14万，除此以外，还要扣除在船上生活用品的费用，包括烟酒、零食、鱼钩、鱼线、雨衣、雨鞋等。虽然合同只签了24个月，但由于交通的耽搁，阿环实际上在海上工作了27个月，他最终只拿到了10万元。航行一年时，阿环所在的渔船因为维修在秘鲁靠了港，他跟家里人联系，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没有收到钱，海上没有网络和信号，船员很难知道工资的到账情况。有的老板有钱就给你打，没钱了你只有问他才给你打。在阿环的催促下，老板最终结清了工资。现在阿星的工作是在近海帮公司看管渔船和招工，每次有人想当船员，阿星都会先提醒对方，船上的环境不像在厂里，不喜欢了你可以随时换厂，上了船你只能在那一条船上。他知道每个人都爱陆地。在海上捕鱼7-8个月后，阿星的渔船在智利的港口靠了岸，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回家，只是在智利待上10天半个月后，接着去海上作业。靠岸的前一天，阿星兴奋得整晚睡不着觉，一直睁眼等着船开到那一刻。靠岸的时候，船长给每个人发一点现金，让他们买东西。公司的代理带他们上岸，并告诉他们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他们先办一张当地的电话卡，马上跟家人联系。晚上公司安排一次聚餐，接着是自由活动，船员们去剪头发、购物，除了买生活用品，还买饮料和啤酒，以及特别多的水果。上船时，阿星身无分文，他只带了10瓶洗发水、10瓶沐浴露，以及薯片和烟。他最后悔的是没有带上辣椒酱，在船上吃任何东西都索然无味。后来渔船靠岸一国时，他索性购买了几10瓶国外的辣椒酱，但迥然不同于他习惯的家乡风味。那是阿星第一次出国，他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他听不懂异国的语言，身体也很疲惫，但他终于呼吸到陆地上的空气了。当看到那些在大街上人群中自由走来走去的海鸟时，他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些海鸟和他在大海上遇见的不同，它们不害怕人，还会等待人类投喂食物。短暂停留整顿后，船员们再次回到海上，阿星又开始期待下一次靠岸。到船期结束，真正上岸的那天，阿星的头发长的已经盖到耳朵下面，他形容自己像街边要饭的。脚踏到陆地上的那一下，他脑袋眩晕，出去的时候是运船，回来的时候是运陆地，但喜悦的现实盖过了眩晕，他马上就要领到工资，马上就可以回家了。2020年第一次远洋归来后，阿星考上了2副的证书，这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之一。阿星说，想升到2副，除了看资历，还要看一个人是否肯学。在船上的时候，他趁机学会了抛锚、起锚、放缆绳、绑绳子这些。从此，他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船员。背着相机重新回到岸上时，李奇整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感。那次出海，李奇整原计划跟船半年，待中途停靠到国外的海岛，再联系船只回国。但60天后，他提前返程了。他太想家，尤其想念女儿。出发之前，他刚陪女儿过完周岁生日，在海上随着波涛的起伏，他常常想象女儿摇摇晃晃刚学会走路的样子。那时他不到40岁，
从上船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每天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结束时发现整个人沧桑憔悴了许多。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小店买了包香烟，狠狠抽了几口，烟瘾又回来了，他却很高兴。直到离开，他终究没能习惯船上的伙食。29号渔船上的船员们还要继续在海上工作。刚上岸时，他曾替船员们捎回了几封家书。在船上，他们就提出要他把海上给他们拍的照片洗出来，附在信中寄给家人。对选照片，他们的要求很统一简单，不要选那些看起来太危险太辛苦的，要选笑眯眯的。每次离港远航，女人们都会带着孩子到海岸边来送行，计算着回航日子。李希整上岸600多天后，大年初三，距离29号渔船回国还有1个多月。轮机长的女儿打来电话说，她的父亲没能坚持到归航期，生病死在了船上。李希整打了个寒战，出海的那2个月，他和轮机长住在同一个船舱里。2年航程结束时，阿星一共拿到了12万多元的工资，收入比他预想中低了些。他原本想拿着这些钱回家做点小生意，但生意没做成，他只能出来打工，没找到合适的工作。2021年，他再次踏上远洋渔船，航期仍是2年。又一个2年后，阿星回到岸上找了女朋友，2024年结了婚，2025年生了小孩，他结束了海上漂泊的生活，这次他决定真正远离大海。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李奇整、阿环和阿星一同经历了远洋渔船上的生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是观众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6: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6: 哦，
1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 我的名字
16: 逗你玩。
1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点绛唇红弄玉娇，凤凰飞下品鸾霄，唐高贤把香莲卷，燕子还来叙旧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作品《秦琼卖马》，也叫

0: 一冒，这个说是鱼肚，那个说是碎头，哥俩打赌江边桥，原来是我在河里洗澡。说这么几句定场诗，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卖马》。这卖马啊，是当初侯宝林侯大师和我的老恩师刘宝瑞刘先生，还有高凤山高先生，他们老哥仨表演的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就由侯大师的再传人郭德纲和高先生的再传人于谦，还有我刘先生的弟子王文林，给大家再演绎一段卖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么下面呢，逮逮令定逮，
1: 说我不赊，
0: 多多一个多多，
1: 不赊不欠是不算电，赊了欠那是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有朝一日我们二人可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头没钱不大方便，咱们改日再给，咱们改日再见。
0: 好。
1: 开的是店呢，卖的是饭。
0: 对，
1: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
0: 废话，
1: 是而不死，是财不散，
0: 这倒实话。
1: 在下王了好的便是。
0: 哦，
1: 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家学小的店房。
0: 是，
1: 头些日子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
0: 啊、
1: 来在我的店中，就病到这会儿。
0: 哎呦，
1: 哎，住了个月有余啊，是分文不见。
0: 你瞧，
1: 眼下呀，
0: 啊，
1: 我这买卖大掌柜的是不送米了，
0: 嗯，
1: 二掌柜的不送面了。三掌柜的不送煤了，四掌柜的也不送炭了，
0: 没辙了。
1: 我这买卖俩六一腰，
0: 这是
1: 要眼猴啊。所以不妨啊，把这秦二爷请讲出来，跟他要俩钱使唤。
0: 对，
1: 我就是这个主意。
0: 哎，
1: 我这店呢太大，
0: 是
1: 秦二爷在哪屋住我还给忘了。
0: 哦，
1: 找找，
0: 好好找找。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0: 老西子，
1: 这屋住的是山西人。
0: 哦，
1: 那边看看。
0: 问，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这里屋有姓秦的。
0: 哦，山东的。
1: 这屋是山东人。
0: 哦，
2: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3: No, it's not there.
2: 哎，
1: 那店里还一外国人啊？
0: 法国人都来了。
1: 哎呀，哪儿去了我这个爸爸呀？真答应啊？找是找不着了，干脆我请他一声吧。
0: 请吧。
2: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0: 还真请出来了。
4: 点之动
2: 二爷。
4: 啊
2: 啊，
4: 不远送了，
1: 送走了。
2: 什么不像话呀、啊、您这个
4: 怎么了？
2: 哎呀，您里边上座吧。
4: 哦，还得上座呀、啊、
2: 哎，您上座
5: 很麻烦这个。
2: 哎呀，不是这儿
4: 啊，
2: 上座您就上去啊。
4: 上座吗？
2: 没有，下边下边啊。
4: 哎呀，
2: 您这儿有一座您瞧不见？
4: 你们俩喝
0: 惯了豆汁了。
4: 严之洞
2: 二爷，
6: 将你家二爷秦将出来，可是吃酒啊，还是用饭呢？
2: 我请出一个格来呀、啊，二爷啊，
4: 行，
2: 酒我烫好了，菜我也炒得了，今儿您单先等等吃。
4: 哦，
2: 哎，眼下有句话呀，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6: 但讲何妨啊？
2: 您让我说就好办了。
4: 行，
2: 您看我这个买卖呀、啊，就搁在这儿了。您住了个月有余，分文不见呢。眼下我这买卖呢，眼看着要。睡了，
0: 这还不好叫。
2: 二爷
0: 打上呼了，
2: 没事儿
0: 啊，
2: 我有一句话保准，一句话就成。
0: 是吗？
2: 听着啊。
0: 哎，
2: 伙计们啊，给二爷端包子呀。
4: 少来醋啊。
2: 行了，不是，
4: 少来醋
2: 还吃呢。
4: 什么馅儿的？
2: 什么什么馅儿的
4: 啊？
2: 您先坐着吧，二爷、哎、我跟您说话您别睡觉啊，您听着点。
4: 行。
2: 哎，您在我这住了个月有余了，分文不见，眼下我这买卖眼看着就要糟糕了，不妨把您请讲出来，跟您要俩钱儿使唤。
6: 进店之时，
2: 嗯，
6: 也曾对你言讲。
2: 怎么说？
6: 来等蔡大老爷批文下来，
2: 嗯，
6: 有了。

0: 的回城一字自然有了谜底。一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1: 等他一天，
0: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1: 等他两日。
0: 他要是一年不来呢？
1: 等他一载。
0: 他要是一辈子不来呢？
1: 你就等他一辈子。
0: 你瞧这倒奇迹啊。这个二爷，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您看您这两天啊，大眼犄角也散了，眼睛发努，肚子发鼓，嘴里发苦，鼻子发堵啊。您要死到我这会儿可怎么办呢？
1: 哦，你家二爷若死在你这店中哦，
0: 那怎么样？
1: 你就发了财了。
0: 哎，你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2: 这倒霉德行，你看。
0: 哎呀，他说他死到我这儿，我就发财了。二爷，不知道这个财怎么发法啊？
1: 倘若你家二爷死在殿中，那世界你就不要如此地打扮了。
0: 当然了，
1: 头戴马冠，
0: 头哦孝帽子呀，
1: 身穿重孝，
0: 还得穿孝，
1: 手拿哭丧棒，
0: 哦，
1: 将你家二爷送至坟茔，坟前立上碑记，上写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那世界楼上一个坟字，你岂不是发了财了？
0: 嘿，照你这么一说，我成你儿子了。
1: 不像啊。
0: 哎，是不像那个。二爷，
1: 行，
0: 您这，我这要钱没有，您出口不逊，干脆，您没穿着树叶，再不给钱，我可要扒你的衣服了。
3: 脱他衣服？
0: 哎，
1: 这么
0: 啊，
1: 你要剥你家二爷么？
0: 还上口呢，还剥你？说扒就扒，给钱吗？哎，
1: 哎，
3: 哎呦，
0: 哎，你看我这动不了。
2: 高科技，咱们这个。
0: 哎，
3: 这怎么回事？来来来，
0: 我说这，
3: 来来
0: 我这，哎，
3: 他怎么还动不了这个？
0: 我说
3: 这怎么办？这个
0: 行吗？这个
3: 我真动不了。
0: 我说那让他来吧，我说
3: 好，你
0: 说两句好话。
3: 来来来，
0: 二爷，您看我这，我来您，
1: 我找你家二爷要钱不？
0: 哎，这太好办，我先不要了。
1: 好，不要钱了。
0: 哎，对，是
1: 好。
0: 哎，哎，你看这店门在这儿呢，赶紧。哎呀，二爷，
1: 行，
0: 您说要钱没有，出口不逊，打架我还不是您的个儿，干脆山东爷们，咱给他来红脸汉子。要钱您要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面皮。
1: 这么
0: 啊，
1: 你要显教不？
0: 正是，
1: 任凭于你。
0: 嘿，没羞没臊这位。街坊们，邻居们，今儿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住在我的店中啊，个月有余，分文不见。
1: 休得闲教，你家二爷有了差对了。
0: 您怎么差对啊？
1: 去至草头，将我那匹黄骠宝马、
0: 啊、
1: 拉至长街，将它卖了，还你店饭账，也就是了。
0: 哦，您要卖马？
1: 真的是。
0: 就您这匹马呀？
2: 怎么？
0: 您自己不知道？
2: 您自个儿看看吧。啊，
3: 哎，给他拉出来，拉出来，咱们看看这匹宝马。
2: 看看您这匹马呀？
3: 啊，这宝马呀。
0: 您瞧瞧吧，啊，四根棒支的插根洋蜡，跟马灯一样啊！是马有这么高个吗？您说说，
4: 马都给我喂瘦了。
0: 是啊，
4: 这马值钱着呢，
0: 是吧？
4: 你上通县问问去，
0: 通县卖马呀？
1: 你哪里晓得此乃宝马？两句叫到店之洞。
0: 二爷，

0: 好啊大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泸州天堂下欠你的电饭钱，无奈我卖了它。

0: 生在江湖下。
1: 哎，烫炒栗子，
0: 烫炒栗子，
1: 烫炒栗子。哐一催嘞，哐！
0: 嚯嚯，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我富豪家，江山来在前。不知此马落水家，
1: 黑苍
2: 啊，
1: 苍
0: 闪通闪雄信呢，
1: 苍黑
0: 俺想寻得一匹好马，回明家园前去打探，这半时候把剑抱我来。把握到我火势，
2: 无魂无身，哪方差遣呢？
1: 今有一支领剑，命你水淹汾州城，正敢有我打打打
2: 打打打！
0: 不行啊，一群王八精啊！
3: 什么戏呀？水淹汾州城？
0: 没听说过
3: 啊？怎么着？
0: 你得报事啊！
2: 哦，报事，
0: 报事，
3: 早说。
1: 大报！
0: 把握到我火势，
3: 没事儿。
0: 没事，得有事儿啊！
3: 什么事啊？
0: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
2: 您早说！
0: 哇！把握大我火势！
2: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呀！
0: 你得怎讲？
2: 一匹好马！
0: 前面带路，问，
2: 跟我来呀！
1: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
0: 小子带路，大家也上。买马之人在虎帮。
2: 有请二爷。
4: 叫名小枣嘞，
5: 粽子
4: 切糕，
5: 嗯，
4: 硬面
5: 饽饽，
4: 馒头石头，
5: 御寒伞呢，
4: 火羊铁壶，
5: 我对不着你了，
4: 我再给你出一男的啊。
5: 什么男的
4: 啊？
5: 没听说过，
4: 没有这个，
5: 按老词儿啊，
4: 按老词儿，老词
5: 儿、哎、二爷啊，
4: 请
5: 买马的人我已给您带来了，你们二人再说，
2: 现在火神
5: 现火在哪里？
2: 买马人现在哪里？
0: 买马人在哪里？买马之人在哪里呀？买马之人在
5: 哪里？买马人现在哪里？买马人现在哪里？
4: 就在这儿，你们瞧不见呢，是怎么着？就这么点地方，
2: 蹦蹬藏，我一根毛都没有啊！
4: 嗨，什么词儿啊？这
3: 就是他呀、
4: 啊！就是他，就是他！
0: 你是买马之人？
2: 我错，真是在下。
0: 请问在下是哪里的人士？
2: 哎，我乃山东的马粪的。
4: 嗨，马粪呢？
2: 他问我哪儿的人士啊？
4: 人士
2: 哦，我乃山东济南府的人士。
0: 哦，济南府的人士，
2: 真的是。
0: 打听一人，你可知晓？
2: 有钱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4: 呵，好嘛，认钱呢你？
0: 财迷啊？
2: 应该呢。
0: 有名的
2: 哦，也有名的便知，无钱的不晓。哎，
4: 还是钱呢，这怎
3: 么是刀都不出来了？
2: 有名便知，无名不行，
4: 无名的不行。
0: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2: 但不知哪一家呢？
0: 就是那秦琼、秦世宝。
2: 哎，此人不提吧？
0: 为何不提？
2: 落魄的紧。
0: 哎，话有阴阳，人有贫贱，提提火方、啊、
2: 不才就是在下。
0: 什么？
2: 就是在下。
0: 秦琼、秦世宝，
2: 真的是。
0: 二姑，
2: 岂敢？
0: 二姑，
2: 叔宝。
0: 哎呀，二姑，
4: 再来了这儿，
5: 二爷，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2: 你问的是他
5: 啊？
2: 想当初、
5: 哎、
2: 老子的队伍，
5: 不对不对，
2: 哎呀开，
5: 没有没有
2: 啊，
5: 二爷
2: 啊，
5: 没有，不是这戏呀、啊，
4: 不是这个吗？
5: 哎哎哎
4: 哦，不是这个啊、哦，
2: 哎，贤弟，
0: 二姑，
2: 你家二姑好是不好？
0: 好得紧呢，
2: 怎奈二姑、
5: 嗯、
2: 不是你的亲爹。

0: 你的亲奶奶
1: 呀！奶奶，您让他们给气糊涂了吧？
0: 八一三日扣在
2: 没有
0: 一大段了，这个
2: 什么别唱了，
0: 没有
2: 词儿，赶紧唱老词，
0: 唱老词儿打家伙。心中恼恨诸葛亮，李比孤王过长江，龙潭虎穴过去闯。
1: 我也来吧，只攻上马心不过栓，山人八卦秀奴藏，将身且做中军长，然后着重一得仗。
0: 走啊，
1: 看你看你看看看看看看，
0: 心中恼恨诸葛亮，做事不与谋商量，不屈不问西，把我张狂啊，丁山儿啊。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秦琼卖马》，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对口相声，张硕和李斌两位年轻演员合说的一段传统作品《卖故意》。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7: 谢谢您的掌声鼓励，
8: 谢谢啊。
7: 其实正经的您都知道
8: 哦，
7: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8: 是
7: 说学逗唱，
8: 语言的艺术吗？
7: 其实这四门里边啊，
8: 啊，
7: 最难的
8: 怎么着
7: 得说是学
8: 哦，学最难。
7: 为什么难？
8: 为什么呀？
7: 范围太广了。
8: 是吗？
7: 对
8: 啊，
7: 学个天上飞的，
8: 嗯，
7: 地下跑的，
8: 哦，
7: 河里头浮的，草坑里蹦的，
8: 是
7: 大小买卖吆喝，京剧曲艺，
8: 嗯，
7: 地方曲种
8: 啊，
7: 这我们都得学习，哎，
8: 这都是基本功，
7: 不容易
8: 啊。
7: 拿我个人来说，
8: 你怎么着呀？
7: 我就对这个大小买卖吆喝
8: 啊
7: 有研究，
8: 有研究，
7: 太有研究了。
8: 有什么研究？这是
7: 您甭管啊，
8: 啊，
7: 是做买的做卖的
8: 啊，
7: 卖针的卖线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煤的卖炭的卖鸡的卖蛋的
8: 啊，
7: 锔锅锔碗剃头打辫的，
8: 啊，
7: 我都能学。
8: 哦，这您都行？
7: 研究这个吗？
8: 能耐够大的啊。
7: 当然了
8: 啊，
7: 现在啊这货生啊，
8: 嗯，
7: 少了，
8: 少了。
7: 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广告啊，
8: 啊，
7: 媒体呀，
8: 啊，
7: 嗯，还有这个电视，
8: 哦，
7: 太多了。
8: 是是是，
7: 不用这肉嗓子了。
8: 哦，
7: 在过去早年间，啊，都得用肉嗓子吆喝。
8: 哦，过去都得嗓子喊。
7: 对，
8: 啊，哦，
7: 比方说这儿有这一堆东西
8: 啊，
7: 您说您要是不吆喝
8: 啊，
7: 人家知道您是给人送去，是卖给人家，
8: 是他也卖不出去。
7: 哎，
8: 啊，
7: 得用这肉嗓子吆喝。
8: 哦，得吆喝。
7: 要说这货声里边
8: 啊，
7: 最好听的
8: 啊
7: 得是这个卖青菜的好听。
8: 卖青菜的好听，
7: 挑了一挑
8: 啊，
7: 前后箩筐，
8: 哦，
7: 十几样青菜搁在这筐里边，
8: 怎么着
7: 吆唤出来一口气
8: 啊，
7: 跟唱歌似的。
8: 是吗？
7: 特别好听。
8: 您给学学。
7: 我给您学学
8: 啊。啊，
7: 把这手搁在耳朵旁边，
8: 哦，
7: 为了拢拢音。
8: 哦，拢拢音
7: 特别好听。
8: 哦，好，
7: 吆唤这味儿的
8: 啊。
7: 香菜拉青椒喂，狗葱南芹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脸的香椿嘞，蒜嘞，好韭菜。
8: 嘿， 真不错，
9: 就这一嗓子
8: 啊，
9: 站在长安街上吆喝的
8: 啊，
9: 连顾安都听见了，
8: 就这么大嗓门，
9: 也不是嗓门大，
8: 那是
9: 顾安还卖菜的，
8: 哎，这
9: 俩那也吆喝，香菜
8: 也吆喝了啊，俩卖菜的是吗？
9: 这有名字
8: 啊，
9: 叫 double 卖菜的，
8: 哎，这你都不挨着的
9: double 俩吗？你想想，
8: 还外语呢是吗？
9: 这好听啊，
8: 没这么吆喝的，
9: 这是卖青菜，
8: 卖青菜的。
9: 还有一种小买卖
8: 啊，
9: 特别有意思，
8: 什么呀？
9: 咱先不说卖什么的
8: 啊，
9: 他卖这件东西啊，
8: 哦，
9: 本身不值钱。
8: 哦，
9: 可是他对比这样啊
8: 啊，
9: 比较值钱的东西，
8: 嗯，
9: 一块儿吆喝出来，
8: 一块儿吆喝。
9: 知道这是卖什么的？
8: 什么呀？
9: 这是卖老倭瓜的，
8: 老倭瓜。
9: 对，
8: 老
9: 就是南瓜。
8: 哦，南瓜啊！
9: 您想象啊
8: 啊，
9: 老北京城
8: 啊，
9: 到中午的时候
8: 哦，
9: 只有这么一嗓子吆喝的，
8: 是吗？
9: 太好听了，
8: 您给学学，
9: 吆这味儿的
8: 啊！
9: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哟，呵，您听这腔儿
8: 啊，
9: 这词儿也好
8: 啊，
9: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
8: 您说这句话我明白了，
9: 不不不，
8: 啊、
9: 这里边有生意经
8: 是吗？
9: 您得琢磨
8: 啊，
9: 这老倭瓜啊、
8: 哦，
9: 就是南瓜。
8: 啊，
9: 搁现在多少钱呢？
8: 是啊，
9: 三四块钱，
8: 不值钱。
9: 好栗子多少钱呢？
8: 啊，
9: 十几块钱一斤。
8: 哦，
9: 栗子味儿的面老倭瓜，知道什么意思吗？
8: 我明白了。
9: 啊啊，
8: 您那意思是说呀，这个老倭瓜呀，就跟栗子似的，这么甜，这么好吃。
9: 太对了，
8: 对不对？
9: 当然倒过来行吗？
8: 倒过来行吗？
9: 吃栗子嘛，
8: 啊、
9: 老倭瓜味儿的。
8: 哎，对，
9: 嗨。
8: 卖不出去，
9: 缺心眼儿就干不了这，
8: 不神经病吗？这是
9: 啊
8: 啊！
9: 要说买卖里边最讲究的
8: 啊，
9: 得是糖葫芦，
8: 糖葫芦也要、
9: 嗯。老北京城有卖这种小吃的，
8: 啊、是
9: 东西南北城
8: 啊，
9: 全不一样。
8: 哦，有区别。
9: 咱们说说北城的
8: 啊，您说说，
9: 为什么说北城呢？
8: 啊，
9: 北城啊，深宅大院居多。
8: 嗯，
9: 有钱人多呀。
8: 对呀、啊，
9: 吆喝出来有代表性。
8: 哦。
9: 吆喝出来呢
8: 啊，
9: 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8: 嚯，
9: 特别好听，
8: 是吗？
9: 您琢磨老北京味儿的
8: 啊，
9: 讲究蜜瑞冰糖葫芦。
8: 嗯，您给学学，

0: 好听啊！啊，
1: 这是北京，
2: 北京
1: 到天津完全不一样了。
2: 天津怎么不一样？
1: 天津吆喝出来呀、啊，就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啊？
1: 墩儿，
2: 墩儿，
1: 对，
2: 怎么叫墩儿？
1: 吆喝出来，反正有孩子的抱住了啊。
2: 为什么呀？
1: 容易吓您一跳。
2: 您这不至于是？
1: 墩儿，墩儿，墩儿，墩儿。
2: 行了，行了，行了。那一惊一乍的干嘛呢？这
1: 彩电门上听着，反正
2: 没那么叫的。
1: 天津，当然天津也不能全这么吆喝
2: 啊，也不一样，
1: 也有不一样
2: 啊。
1: 天津的红桥区，
2: 红桥区
1: 有一家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 吆喝出来这么吆喝啊？
2: 您学学，
1: 就是没有糊啊。
2: 哦，是没有糊。
1: 您是天津人，您知道啊？
2: 我知道，
1: 就是没有糊。
2: 说多好，
1: 形容他们家这山楂果，一刀切开了
2: 啊，
1: 把籽儿 K 出去了，
2: 干
1: 干净净的卖给您各位，
2: 规制这么，
1: 就是没有糊，
2: 好听。
1: 他这么吆喝 啊，都是品牌了。
2: 对呀、啊，
1: 旁边多少家
2: 啊？
1: 只要这家卖不完、
2: 哦，
1: 其他家根本甭想开张。
2: 为什么呀？
1: 那是品牌又好啊，
2: 又好。
1: 对
2: 哦，
1: 当然了
2: 啊，
1: 他呢，你看把这孩子都吓哭了，你啊，
2: 我吓的呀。
1: 对，这位吆喝非常的好听
2: 啊，
1: 都是品牌
2: 哦。
1: 离他最近的有一家
2: 啊，
1: 耍鸡贼呀、啊，也跟他学
2: 学人家
1: 吆喝。哎，就是没有糊啊，就是没有糊，
2: 卖多少？
1: 一分钱都没挣。
2: 哎，为什么呀？
1: 他是卖核桃的。
2: 哎。啊，
1: 这都是小买卖
2: 哦，小买卖
1: 研究起来也有意思。
2: 是，
1: 可是呢，不大讲究
2: 啊。
1: 真正要说讲究的
2: 啊，
1: 得是卖布头的
2: 哦，卖布头的讲究。
1: 对
2: 哦，
1: 特别有难度。
2: 有什么难度？
1: 今天我斗胆
2: 啊，
1: 我当着各位朋友也不是外人啊，
2: 嗯，
1: 咱们学一学这个卖布头的。
2: 您会？
1: 当然了。
2: 您来了。
1: 当然，我学这卖布头呢
2: 啊，
1: 跟他们这后台的呀
2: 啊
1: 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 他们这个吆喝这布头都司空见惯了
2: 啊。
1: 都会都听过
2: 啊、哦！
1: 我吆喝这个与众不同，
2: 跟他们不一样。
1: 按我这年龄说呀，
2: 啊，
1: 得是倒退五六十年前了，
2: 这么多年呢。
1: 我听我爷爷跟我念叨过。
2: 哦，是是，
1: 哪儿的呢？
2: 啊，
1: 河北省高阳县，
2: 河北的，
1: 有这么一个卖布头的。
2: 哦，
1: 这布头可好？
2: 是吗？
1: 它是整匹布
2: 啊，
1: 扯下来，当布头那么卖。
2: 为什么呀？
1: 有生意买卖呀。
2: 哦。
1: 比方说啊，
2: 嗯，
1: 您到他那儿买布去了
2: 啊，
1: 您呢，买布之后，他呢从那个整匹布啊
2: 啊
1: 扯下来
2: 哦，
1: 一丈三尺五，
2: 一丈三尺五，
1: 对
2: 哦，
1: 告诉您呢
2: 啊，
1: 我扯下来一丈五，
2: 哎，您这不缺斤少两吗？这不是
1: 这生意精啊
2: 啊！
1: 等到真正结账的时候
2: 啊，
1: 说这样您是老主顾了
2: 哦，
1: 我们也别收您一丈五的钱了
2: 啊，
1: 您给一丈四吧。您想想
2: 啊，
1: 实际一丈三尺五，收您一丈四，
2: 嗯，
1: 里外里半尺布的价钱，您就归了他了。
2: 这也占着人便宜呢，
1: 生意买卖呀。
2: 哦，
1: 而且来说这种卖布头的
2: 啊，
1: 卖这布啊
2: 啊，
1: 不用这个尺子量，
2: 不用尺，
1: 这尺子呢
2: 啊，
1: 是搁在这个脖梗子后头插着当配着、
2: 哦，当摆着，
1: 主要是拿讨讨
2: 讨。
1: 一讨五尺
2: 啊，
1: 两讨一丈，
2: 嗯，
1: 三讨一丈五，
2: 嚯，
1: 这么讨
2: 哦！
1: 当然，我要卖这布，您就实惠多了。
2: 啊、
1: 要何云伟呢？
2: 啊，
1: 就真的、啊，
2: 这更黑，知道吗？
1: 对了，这就太好了，
2: 嗯、啊啊，
1: 是不是？
2: 是是是、
1: 哎。对，而且来说这个布头啊，
2: 啊，
1: 卖之前拿起来呀、
2: 啊，啊，
1: 得先喷喷
2: 喷喷，
1: 让您看看有匠性啊，没匠性。
2: 哦，这能看出来。
1: 这布拿起来
2: 啊，
1: 先喷喷，
2: 嚯！
1: 哎呦，不讲究卫生，那没办法 啊。
2: 怎么样？
1: 看咱家这布
2: 啊，
1: 不掉色，
2: 青布，
1: 漂白。
2: 哎，这白呀！
1: 啊，对，
2: 这怎么吆喝呀？
1: 您来，
2: 白布不掉色呀、嗯？有这么吆喝的吗？
1: 您比那俩还缺心眼、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夸张了、
2: 啊，没这么夸张。
1: 夸张了
2: 啊！
1: 当然了，咱们正经吆喝吆喝、
2: 嗯，
1: 河北省的卖布头的
2: 啊，
1: 我吆喝。
2: 啊，
1: 您不能闲着，
2: 我怎么不能闲着呀？
1: 您呢？
2: 啊，
1: 给我当一回小伙计，
2: 我当伙计，
1: 对，
2: 好啊，
1: 说这么一句话，
2: 我还得说话，
1: 对，
2: 啊，
1: 掌柜的，
2: 嗯，
1: 别让了，小本儿、啊，再让就赔了，记得住吗？酱牛肉，
2: 不是你再说我抽你，知道吗？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对吧？
1: 不是，你这智商、
2: 啊、
1: 我告诉一遍你就记住了。
2: 哎，聪明吗？是不是？
1: 可以啊。
2: 啊，
1: 但是 啊，您得正经来一遍。
2: 还正经来一遍？
1: 对，
2: 是点不说话呢，使劲。
1: 对，
2: 掌柜的，别让了，桥本再让就赔了。怎么样？
1: 不是，是当然是比刚才好，啊、可是呢，差那么一点儿，
2: 还差点
1: ，only a little， 一点点儿。
2: 日语啊，
1: 日语呀、啊，啊，还日语
2: 啊！
1: 我告诉你、
2: 啊，怎么着啊？
1: 您刚才呀那么点声不行，
2: 不行。
1: 琢磨，咱们是一个买卖
2: 啊，
1: 我待会儿让价的时候，您得拦着我点儿
2: 哦。
1: 咱们挣不着钱，您得着急呀、啊。
2: 嚯，
1: 得使劲呢、
2: 啊，还得使劲。
1: 对，
2: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1: 好，
2: 哎呀，
1: 真不错啊，还差这么一点儿、哎，
2: 还不行，
1: 为什么呢？
2: 啊，
1: 您琢磨那本儿，
2: 本儿，
1: 这个本儿是一个闭口音，
2: 啊、
1: 你使劲，本儿，本儿，使劲，
2: 本儿，
1: 对，
2: 本儿，
1: 你来一回，正经，我看好你来一回，
2: 掌柜的，别让了，小，我来不了这个。你把我枪毙了得了，
1: 是，当然我也歇的差不多了。
2: 你歇干嘛呀？这差不多得了，
1: 正经开始。
2: 哎，这简单学学，
1: 咱们来一来啊。
2: 啊，
1: 迈步头的。
2: 好，
1: 哎
2: 啊，
1: 腰环指迈挨了吧？
2: 嗯，
1: 咱们说的怎么一装 啊？可是就迈怎么一装？
2: 哦、
1: 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2: 好、哦，
1: 说这是个什么色儿？
2: 是啊，
1: 说这是个本色白。
2: 白，
1: 您说这块它怎么那么白？
2: 嗯，
1: 它怎么那么白？
2: 对呀、啊，
1: 它怎么那么白？
2: 是啊，
1: 您说怎么这么白？
2: 哎，我哪知道啊？
1: 因为它是白布，
2: 这不废话吗？这
1: 它怎么了那么白呀、
2: 啊？
1: 它怎么那么白呀、
2: 啊？对呀、啊，
1: 咱们不提这装布
2: 啊，
1: 咱们单提这装货。
2: 好，
1: 要买到您家去呀、啊
2: 嗯，
1: 您是缝被单子，你了做被里子吧。
2: 好，
1: 是金细有金晒
2: 啊，
1: 可这金铺又金盖，
2: 嘿，
1: 可这金拉又金拽呢，可是这金灯又金踹。
2: 哎，这。这谁那么不老实？这是
1: 被窝里有臭虫。
2: 哎，你脏不脏啊？
1: 十年八年都怪不坏儿他，
2: 哇，
1: 刮风也不透、
2: 啊，
1: 是下雨也不漏，
2: 啊、
1: 是多么快那个剪子都搅不动啊！他
2: 哎，这布头，
1: 铁片
2: 哎，这铁片儿，
1: 对，
2: 那怎么做呀？
1: 这有办法呀！
2: 啊，
1: 铡刀铡。电焊焊，
2: 嚯，
1: 铆钉铆
2: 啊，
1: 铆出来焊出来，这位穿上您再瞧，
2: 大罐儿。锅炉，哎，这有穿着锅炉出来的吗？
1: 你给学一学，
2: 什么呀？这是，
1: 这不行，
2: 什么乱七八糟？
1: 这就是夸张了
2: 啊！
1: 白布吆喝了半天没人要
2: 啊，
1: 怎么办呢？
2: 怎么着？
1: 白布扔一边
2: 啊，
1: 拿起一块青布来，
2: 哦，
1: 也就是黑布，
2: 黑的
1: 吆唤怎么那么黑？
2: 嚯，
1: 这点就用上您了。
2: 我怎么着？
1: 待会让价的时候，您得给我使点力气。
2: 我就刚说那几句，
1: 对，
2: 没问题。
1: 咱来一来、啊。
2: 来
1: 哎、
2: 啊，
1: 您不要那么一装，咱们来换这么一装啊、
2: 哦！
1: 这装啊，装的那颜色是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说那装是块白，
2: 嗯、
1: 可这装是块黑。它怎么那么黑呀、啊？它还怎么了那么黑？它是去油黑，但是命油两大。
2: 嗯，
1: 使个浪要钻炕洞都没有它这么黑。
2: 嚯，
1: 气死了猛张飞
2: 啊！
1: 哎，那不让黑李逵，唐朝。有了一位黑精得了吧、
2: 哦、
1: 说怎么了那么黑呀、
2: 啊啊、
1: 他怎么那么黑
2: 是啊
1: 他东山送国滩、
2: 啊、
1: 可这西山挖过煤、
2: 啊、
1: 他开过两天煤呀铺子卖过两天煤呀他还当过两天煤呀铺的那二掌柜的吧、
2: 哦、
1: 怎么那么黑
2: 是啊
1: 他气死了屎壳郎
2: 啊
1: 哎那不让锅底黑、
2: 嗯、
1: 这包文章啊炸麻花是黑了个腿儿的、
2: 啊、
1: 怎么那么黑
2: 啊
1: 头颅的那烟呐、啊、灰都比不上他
2: 是
1: 可那位的先生说、
2: 哦、
1: 你这个布头也好、
2: 哦、
1: 晒气也不错、
2: 啊、
1: 可不知你卖的是什么件儿啊
2: 对呀、
1: 啊、你要知道不知道、
2: 啊、
1: 就够奔电车道、
2: 哦、
1: 就买张电车票、
2: 啊、
1: 电车这么一绕、
2: 嗯、
1: 叮铃铃那个当啷啷你了就来到儿啦、
2: 啊、
1: 说来到哪儿啦呀、
2: 啊、
1: 您来到了大石烂、
2: 哦、
1: 是祥子号去买、
2: 啊、
1: 什么瑞福巷啊瑞林巷啊广盛巷啊以和巷啊巷一号这个廊坊头条左背朝南还有一个钱箱影儿的
2: 八的行
1: 到了他那儿买
2: 啊
1: 每一尺买了您那显得样的两毛六啊
2: 嗯
1: 没有两毛六
2: 啊
1: 那也得两毛四
2: 是
1: 没有两毛四
2: 啊
1: 那也得两毛二
2: 哦
1: 没有两毛二啊您也买不了啊这么的好啊这么的宽啊这么的黑啊这么厚而大
2: 嗯
1: 为什么卖的这么贵？
2: 为什么？
1: 他楼上有电灯，
2: 哦，
1: 他楼下有电话
2: 啊，
1: 他是人工啊，吃食还得要啊，
2: 小费的。
1: 来到我们摊儿
2: 啊，
1: 可不敢这么卖。
2: 哦，
1: 我要是这么卖了，
2: 啊、
1: 可是诸君的不来买，
2: 是
1: 让您了想、
2: 啊。
1: 要是一个样的货，
2: 啊、
1: 还一个样的价儿、
2: 哦，
1: 那谁还买我们大道边这个摆小摊儿、这个小字眼儿、这个小门脸儿、这个零布头儿碎布块儿啊？
2: 嚯、
1: 哦，那位的先生说
2: 啊，
1: 说你卖多少钱？
2: 嗯、
1: 您拿着尺子量吧，
2: 嗯、
1: 要没有带着尺。
2: 嗯、
1: 站稳了脚步，讨一讨尺寸是挺挺尖了吧？
2: 是，
1: 一讨为五尺
2: 啊，
1: 两讨是一丈
2: 哦，
1: 三讨一丈五
2: 哦，
1: 那么就打一丈四
2: 啊，
1: 打一打那算盘，您挺挺尖了吧？
2: 是啊，
1: 说他们你两毛六
2: 啊。
1: 我们的一毛八
2: 哦，
1: 这一尺一毛八
2: 啊，
1: 这十尺一块八，
2: 嗯、
1: 这四尺七毛二，
2: 嗯，
1: 打了秧那总归两块呀五毛二啊，
2: 两块五毛二，
1: 不要二分零，
2: 嗯，
1: 大洋您给那么两块五啊，
2: 两块五，
1: 那位还不要
2: 啊，
1: 格外的省钱的还得让啊，
2: 掌柜的，
1: 让两毛我去一毛我让两毛，您给两块钱
2: 别让了，
1: 两块那大洋您拿去了吧，
2: 嚯、
1: 哦，那位的先生说、
2: 啊、
1: 你这个布头也好，
2: 嗯，
1: 卖的这么贱，是有本没有本啊，
2: 啊，
1: 可倒是有砖儿没有砖儿啊
2: 啊，
1: 知道不知道、
2: 嗯、
1: 就听着我来笑
2: 话，
1: 是徒弟之大
2: 啊，
1: 是没得手工钱、
2: 嗯、
1: 他净指点那个粗布蓝布是大白布儿的、嗯、那要他学好料、
2: 啊、
1: 也指点子花子哥呀李富尼呀老太太叫猫花上花上花上花上花上周儿的
2: 哦，
1: 这不两块钱
2: 啊，
1: 您买了这装布可别当羔羊货，到了羔羊摊儿、
2: 啊、
1: 要买了羔羊货呀，那么拿到您家去，那么您要一下水、
2: 嗯、
1: 又搁到蛇绳搭是又被大风刮，
2: 哇，
1: 汽车马车电车、啊、飞机的火轮船的迫击炮的机关枪都追不上啊，他
2: 哟
1: 怎么一回事
2: 啊，
1: 刮跑了，
2: 嗨，
1: 这不两块钱
2: 啊，
1: 我狠了狠了吧的、
2: 哦、
1: 我是嚷了嚷了吧的，我是鸡等等个哥等等我还得嚷啊，
2: 桥本
1: 去两毛
2: 啊，
1: 您给一块八，
2: 掌柜的
1: 一块八，再让两毛，您给一块六，一块四，一块二，我狠了狠了吧，嚷了嚷了吧，鸡等等个哥等等让不了了，
2: 怎么了？
1: 鞋都开叉了。
2: 嗨，
1: 大洋，你给那么一块整的
2: 哦，
1: 这不一块钱
2: 啊？
1: 那位还不要，哥买的省钱的还得让啊，干五毛我退五毛，
2: 多少？
1: 白拿去了。
2: 是啊。
0: 节目一开始咱们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的。刚才这段对口相声呢，是两个人说。哎，我们这个节目安排呢是挺有意思，越到后来这个上台的人数越少，那节目最后咱们请出的这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他一个人给您说一个小段叫做算卦，咱们请出马老爷子。
3: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反正们都知道相面算卦批八字儿，这都是冤人呐，骗人，是吧？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这过去呢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给批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他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是一种啊失目的。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了，简直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敢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睛你都找不着，他瞎子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那不多余吗？那不是，他根本的就不灵。有那么一个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一个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骗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问，净仗着蒙事。那么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不前的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像你让他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这个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摊儿。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 三不管摆摊儿，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那我常看的，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儿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儿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没那个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么套家伙，是不是？完有个挂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几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那石板，带木头边儿。这是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你看，哎，比画是猴儿细，比画是猴儿长点儿。你看，拿着石板，在这儿，哎，东瞧西望，小市场那儿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那儿。小哥，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懂没？仙子也是仙子，逮的也逮的，怎么的？我不要钱，我是奉送首相，想面算卦，我不要钱，我的玩意儿就是灵，是灵，他说这就是灵。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瞅着这，瞅瞅那个。拿手一指，当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拿石板，这时候拿石笔呀，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谁不知道他写的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光单字，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就扣在桌上了。就问这位，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做事没做事？说，你说，我现在我是失业，我没事儿。好，一翻这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回呀，总爱看见没有，就是灵。哦，就是他没事儿，没有事有可做，没有。你这寸劲儿，说比如说这边做这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这茬，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我做事了。你是给别人做事儿啊，是自己的买卖？我给别人做事儿，自己有买卖吗？没有买卖。哦，一翻这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个相面，这个相面就是灵。他比如说这位啊，他做这事儿呢，他也有买卖。他自己也有买卖了，这有了，这怎么办呢？他不然你这茬，石板呢不翻开，还扣着。他问你别的，问你别的了，问你有手艺吗？和你完，干脆你说我没有手艺，啪一翻石板，没有。那有手艺也有，我自己也有手艺，这怎么办呢？就不提这个了，就问你家子了，问家庭了，看岁数。这个要是在个40来岁啊，50来岁呢，就问父母了，父母。在不在？可大多数呢，这个40-50岁的人呢，老人就都没有了。你说没有，一翻没有。那20来岁的呢？20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20来岁就有父母了，就问什么呢？问有这个有小孩没有？你20来岁呢，大部分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准的没有小孩，没有。反正子的逮不着，他老逮，反正早晚逮着。他这石板俩字没有，他不放开。也不是怎么那么寸，那会儿我瞧见呢，遇见一位大全本人，问什么都有，问门有门。我一瞧，心说这回可坏了，碰到钉子上了。他写好了俩字，没有，扣在那儿。你老弟，总爱看见没有？我的相面就是灵，哎，我的相面就是灵。你做事没做事？我做事了。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我自己买卖。你有手艺吗？ 我有。好、哦，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啊？有吧？啊，有。你有小孩吗？有几个小孩？啊，小孩我也有。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啊，一样一个。哦，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有吗？啊，有。大舅子呢？啊，有。哦，大舅子也有。这个天凉了，你有皮猴吗？这说我没有皮猴。哦，没有。相面都相出皮猴来了。
0: 听过了马三立先生这个单口小段算卦，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真正的。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6: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5: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6: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2年前后，国内局势纷繁复杂。蒋介石虽然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完成了表面上的国家统一，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阀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在苏区，一轮又一轮的围剿与反围剿不断上演。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统治力十分薄弱。而就在这时，一度发展到40多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正在关外的黑土地上与日寇展开激战，在取得一些阶段性胜利之后，却因南京国民政府的鞭长莫及和日军的疯狂围剿，最终遭遇惨败，剩余4万余人含泪痛别白山黑水，踏入异国土地。天下故事会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回国路。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中，有一部分人是携家带口的。当时进入苏联的4万多人中，其中家属和小孩约为1万多人。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商定，当时的生活标准为大人。

每天400克黑面包，2碗苏泊汤，1块小方糖和1小撮茶叶。小孩每天为200克小面包，其他东西与大

孩子们吃，自己则通过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换得一日三餐。等义勇军比较集中的地方，苏方20多个较大的国营林场、牧场、农场，都有为填饱肚子而义务劳动的义勇军官兵。在距离赤塔10多公里的一个较大的林场，有120多位中国军人从事伐木工作。他们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要从营地出发，步行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工地。但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人务工务实，常常是中方的劳动人员全都到齐了，苏方的人员还没有起床。苏方给他们的待遇是每人一日的三餐不限量，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此外，根据工作业绩，每人还可以额外得到2到5个土豆的奖励。应该说，这种情况对于饥肠辘辘的义勇军官兵来说，已经算是天大的恩赐了。至于那些奖励的土豆，大多数官兵和他们的家人都舍不得吃，全都藏了起来，以备最困难的时候应急。有一位叫王若水的营长，是吉林蛟河人，妻子和3个孩子跟他一起进入了苏联，生活异常困难。参加伐木工作后，为了多得到几个土豆，整天拼命地干活，最后累死在了工地上。后来，在一位好心副官的撮合下，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改嫁给了一位连长，总算是有了一个着落。举行新婚仪式的那天，在众多热心官兵的祝福声中，为了对留住照顾他们的恩人表达谢意，母子4人竟然向着新郎官齐齐地跪了下去。此情此景，让当时的在场者无不落泪。据说直到今天，苏联远东一些较大的林场、牧场都还喜欢雇佣中国工人，在他们看来，中国工人不讲条件，诚实守信，吃苦耐劳，与人和善，总能赢得人们的欢心。在伯利附近最大的3个国营牧场，每天都有因为牧羊而冻死的义勇军官兵，他们有的是在帮助苏方人员放牧途中被暴风雪吞噬，有的是晚上照看牲畜而冻死的。同伐木的人员不同，参加放牧的人员每天都可以吃到一些牛羊肉，这也是明知有危险而官兵们又愿意去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一些义勇军的家属也给当地的一些富裕的人家当起了临时的保姆，他们每天都要工作15、6个小时，图的就是能够吃上2顿饱饭。他们得不到也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表现出了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固然有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强力支持的原因，但作为义勇军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重大战略上的失误。研究这一历史的学者和军事专家对此总结了5条教训。一是没有把山区草原作为主要战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城市攻防战，主要战斗力全都暴露在日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面前，因而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迅速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共产党人和其领导下的抗日联军能够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领导机构，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基本上是自成体系，各自为战，缺乏战略上的互相协同和策应，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三是没有广泛的宣传动员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抗日初期基本上是军人宪兵成批的自发抵抗行为，后来不得已才寻求人民群众的支持，但宣传动员的力度远不及日伪军，这就出现了后期抗日义勇军数量锐减而成为日军帮凶的伪军数量却成倍增长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四是没有长远的抗战的明确目标，对大多数的抗日将领来说，他们是深知持久战的重要性的，但是在战

0: 战略指导上却表现出速战速决的强烈倾向，对于如何同日军作战才能够在有效地保存我方力量的情况下战胜日军，缺乏足够的研究和正确的措施。五是没有严格的纪律和行为规范。高级将领像马占山、刘斌、王德林这样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同日伪军合作过，尽管这种合作主观上是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但是对于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这种合作就是投降，其负面作用远大于它的正面效果，客观上动摇和瓦解了长期抵抗的群众基础。这也是1932年10月以后不少义勇军成批降日或者是自动解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抗日部队内部的思想教育也没有跟上那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特别是在战场出现重大失利的情况下，对官兵教育不够，缺乏能够始终凝聚官兵士气、激昂官兵斗志的思想和精神动力。上述的五条教训是人们站在现代的角度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但它不会也不可能抹杀当时特定的环境之下抗日义勇军的历史功勋。今天的人们也不应该过分苛求高举义旗的先辈们，因为那时他们毕竟面对的是高度现代化的穷凶极恶的入侵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按照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正月初一当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日子，家家张灯结彩，人人走亲访友，处处爆竹声声。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处境，官兵们不可能像往年那样去享受这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也不可能亲自去向自己的亲人祝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早晨天还没有亮，就陆续有一些官兵朝着东方日出的方向跪了下来，他们中有的自言自语，有的默默无言，有的泪流满面，有的凝目远望，有的紧握双拳，有的仰天长啸，有的深情呼唤。是啊，自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春节就一直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渴望的。年长的老者希望看到孩子们过年时欢笑的样子，孩子们憧憬着在春节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新衣服并拿到压岁钱，亲戚朋友们则在这个难得的时候相聚在一起，共同勾勒今后生活的图景。可见眼前的一切使得美好的节日变得不伦不类，处于生死边缘的官兵们只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迎接这个神圣的节日，表达对故国、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特别是当一些幼小的孩子嚷着要找远在故国的亲人要压岁钱的时候，父母们总是把孩子们紧紧地抱起，讲一些他们最喜欢听的故事，唱一些孩子们最喜欢听的歌曲，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身在异乡为异客，孤灯寒影伴悲歌，大好山河铁蹄下，遥望故国奈若何，新春佳节雪地佳，朔风烈烈卷怒潮，可恨日本鬼

子兵，国恨家仇总要报。这是1933年春节时一位义勇军将领的即兴诗作，也是当时的艰难岁月里广大义勇军官兵真实心境的写照。对于进入苏联境内的数万义勇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能够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补贴一下生活毕竟是少数人，大多数人都还是要面对一天400克黑面包的现实。开始的时候，不少人还有从国内带过来的一些食品可以补充食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官兵中最无奈的要算那些有一定身份的军官了，打工他们放不下架子，也吃不了那个苦，通过非正常途径搞一些吃的，他们又觉得丢人现眼，怕惹来非议影响自己的声誉，硬撑着，身体又不允许，常常饿得发慌，动不动就发脾气，搞得部下无所适从。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交换食品的方法，也就是用随身携带的一些财物换取当地居民的一些吃的。开始的时候行情还比较看好，一枚戒指可以换来一袋白面包片，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义勇军官兵加入到以物易食的行列，水涨船高，苏方的食品价格也开始飞涨，到后来一块金表还换不到10块面包。军官们可以用贵重物品换取食物，普通士兵则不得不用自己的衣物来解决饥饿的问题。不少的士兵用自己的皮大衣、皮靴子、皮帽子、皮手套换得一些少得可怜的食品，这也是后来回归途中不少人冻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义勇军集中居住的几个主要营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苏方人员带着一些面包、土豆、罐头换取中方人员的物品。起初主要是一些农庄和农场的农牧民，后来一些地方官员和苏军官兵也加入到了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我们不能说苏方人员就是趁火打劫、敲诈勒索，因为毕竟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再说当时苏方远东地区的人民生活的水平也是非常艰难的，常年战乱使得有些地区较之我东北还要落后，他们也是用维系基本生活必需的有限食品换取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于情于理也都无可厚非。我们只能说在人的生存面临重大考验的关头，在饥饿的死神不断向你逼近的时候，保全生命才是人的最大本能，也是最重要的。谁也不愿意过早地离开这个让自己牵挂的世界。用当时一些义勇军官兵的话说，人都快饿死了，还要那些财物有什么用呢？能活一天算一天吧。这种强烈的求生心理，致使一时现象愈演愈烈。1933年的春节，对于身在异国他乡的义勇军官兵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没有白面，没有饺子，没有剪纸窗花，没有惹人醉的高粱酒，没有吉祥如意的红春联，没有让人欢喜的二人转，没有红红火火的大灯笼，也没有热热闹闹的爆竹声，整天为填饱肚子而犯愁的官兵只能因陋就简的使餐桌相对的丰盛一些。进入1月中旬之后，大家就开始为农历新年的到来悄悄准备着。茫茫雪原上能够成为官兵盘中餐的莫过于那些不时出没的野兔，在一片雪白色的世界里，他们的任何活动都会留下蛛丝马迹，进而注定了被消灭的命运。由于苏方实行的是食品定量供给制，没有食用油，盐巴也很少，大家硬是用自己的物品从当地老百姓的家中换得了一些少得可怜的油和盐巴。1月25号是除夕之夜，清水煮野兔成了官兵们餐桌上最普遍的一道年菜。一些经历过这段日子的义勇军官兵回忆，为了抓到一只兔子，

官兵们常常是奔波了好几个小时才有所收获，个别官兵还为此掉进了积雪覆盖的沟壑之中，再也没有出来。伯利到赤塔附近的苏联西伯利亚原始林区，每年冬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乌鸦来此栖身觅食。当一座座为义勇军官兵搭建的简易住房冒出缕缕炊烟的时候，不再寂寞的乌鸦整天高兴地欢歌起舞。只要官兵们外出活动，总有成群的乌鸦形影相随。实事求是地说，主观上官兵们没有伤害这些颇通人性的生灵的任何意愿。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每天收集一些因为自然原因死亡的乌鸦，然后作为副食改善一下生活。但随着饥饿威胁的一天天加重，官兵们不得已开始捕杀这些空中的生灵。在春节的餐桌上，乌鸦代替了烧鸡，成为必不可少的大菜。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苏方人员的注意，他们也开始有目的的捕捉和食用乌鸦，这样的习惯沿袭至今。为了使春节的餐桌上有一丝绿意，不少官兵来到几十公里外的苏方人员的居住区，搜寻废弃已久的菜叶菜根，然后拿回营区冲洗融化，最后做成菜汤。虽然菜汤很苦，而且带有泥腥味，可官兵们喝起来却是很香。不少当年的幸存者五六十年后还对1933年春节的菜汤念念不忘，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种享受。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官兵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消息。按照苏联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商定，进入苏联境内的义勇军官兵分三个不同层次，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返回中国。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王德林等高级将领从莫斯科坐飞机绕到欧洲返回，大部分家属从海参崴坐轮船绕到日本海返回。一般官兵分八批乘火车到达阿亚古斯，考虑我方的接待能力，再分成小批进入新疆。但由于首批义勇军开始踏上回国征途的时候，刘斌率领的黑龙江民众救国军还没有进入苏联，这就使抗日义勇军回归的实际时间比原先预想的要长。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讲述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将士退入苏联境内之后的困苦生活。随后4万多义勇军官兵分25批穿越摄氏零下30多度的西伯利亚踏上归途，途中10000多人倒下，长眠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他们以罕见的悲壮和坚毅，在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您回首鲜为人知的另一场长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万里归国路。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伯母说的话，我还没有回答，伯父先说道。此刻吴继之请了他做书起，一时只怕不见得回去呢。
3: 啊，那很好了，我们也可以常见见，出门的人见个同乡也是好的，不要说自己人了。不知可有多少数修啊？
2: 我说道，还没有知道呢，虽然办了个把月，因为这里我本来要说，因为借了季之银子寄回去，恐怕他先要将束修扣还的话。忽然一想，这句话且不要提起的好，因改口道：“因为没有慎用钱的去处，所以侄儿未曾知过。你此刻有事儿吗？到关上去有点事儿。”那么你先去吧，明日早起再来，我有话给你说。我听说就辞了出来，骑马到关上去。房锁了，我就到树农房里去坐，问起树农才知道季之回公馆去了。季翁向来出门是不锁门的，何以今日忽然上了锁呢？听见说昨日丢了什么东西呢？哎，问他是什么东西，他却不肯说。说着，树农取过一叠报纸来，剪出一张户报给我看。原来前几天我做的那三首束缚词已经登上去了，这一定是阁下寄去的，何必呢？
3: 嘿嘿嘿，也何必不寄去呢？这等佳作让大家看看也好啊。哎，今天没有事，我们拟个题目再做两所好吗？
2: 哎，这会儿可没有这个兴致，而且也不敢再班门弄斧，还是闲谈的吧。那天谈的那位总巡的小姐还没有说完，到底后来怎么样呢？
3: 你只管欢喜听这些故事，你好好的请我一请，我便多说些给你听。
2: 说着用手在肚子上拍了一拍，
3: 我这里面故事多着呢，
2: 我几时拿了薪水，自然要请请你， 此刻请你先把那未完的卷来完了才好，不然我肚子里怪闷的。
4: 呀，是呀，昨天就发过薪水了，你的还没有拿吗？
2: 说着就叫底下人到账房去取，去了一会儿回来说，吴老爷拿进城去了。书农又笑道，哎呀，今天吃你的不成功，只好等下次的了。我明后天出城一定请你，只求你先把那件事儿说完了。
4: 我那天说到什么地方
2: 也忘记了，你得要提我一提。你说到什么那总巡的太太叫人到嘉定去寻那个教班呢，又说出了什么事儿了。
4: 哦，是了，
2: 寻到嘉定去啊，谁知那个教班啊却做了和尚了，好容易才说的他肯还俗，仍旧回到上海，还养了几个月的头发。那位太太也不由得总巡做主啊，硬把这位许小姐配了他，又拿自己家的思绪银托给他舅爷，同他女婿捐了个把种，还逼着那总巡叫他同女婿谋差事。那总巡只怕是一位惧内的，奉了捆令不敢有违，就同他谋了个看城门的差事。哎，此刻恐怕还当着这个差呢。看着是看城门的一件小事，那东洋照会的出息也不少呢。啊，这件事我就此说完了，要我再添些出来可添不得了。这说是说完了，只是什么东洋照会我可不懂，还要请教。我不和随口带说了这么一句话，又惹起你的麻烦了。这个东洋照会啊，是上海一句土谈，晚上关了城门之后，照例是有公事的人要出进，必须要有了照会或者是有这个对牌啊才可以开门。上海却不是这样，只要有了一角小洋钱就可以开的，却又隔着两扇门不便张明叫住的大声说我是来送钱的啊，所以嘴里还说照会。等看门的人走到那里时呢，哎，就把一角小洋钱在门缝里递了进去，马上就开了。因为上海通行的是日本小洋钱嘛，所以就叫它东洋照会。我听了这才明白，又问道，你说的故事多得很啊，何不再讲些听听呢？你又来了，这没头没脑的，叫我从哪里说起啊？哎，这个除非是偶然提到了才想得着啊。你只在上海城里城外的事儿想去，或者官场上面，或者外国人上面，总有想得着的。这一时之间委实想不起来啊。哎，以后我想起了用笔记下来，等你来了就说吧。
4: 我总不信一件也想不起啊，不过你有一吝叫罢了。
2: 树农被我缠不过，只得低下头去想。哎呀，这大海捞针似的，哪里想得起来啊？哎，我想那教班忽然做了把总，一定是有笑话的吧。哦，有的。可不是这个把总啊，是另外一个把总。我就说这个来搪塞吧。有一个把总啊，在吴淞什么营里面当了一个什么小小的差事。一个月啊，也不过几两银子，一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呢，得罪了一个少官。这少官是个守备，这守备因为那把总得罪了他嘛，就在营官面前啊说了他一大套坏话。营官信了一面之词，就把那个把总的差事撤了。那把总没了差事，流离浪荡的没处投奔，后来到了上海，恰好啊巡捕房遭巡捕，他便去投从巡捕，果然选上了，每个月也有十元八元的工时，倒也同在营里差不多。有一天呢，哎，冤家路窄，这位守备啊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到上海来了，在马路上大声叫东洋车，哎，被他看见了。这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啊，正要想法子寻他的事，恰好他在那大声叫车，哎，便走上去用手中的木棍在他身上狠狠地打了两下，大喝道，你知道这是租界的规矩吗？在这里大呼小叫的，你只怕要吃外国的官司呢。守备回头一看呢，
4: 阿谦是仇人也耐不住了，什么规矩不规矩你也得要好好的关照，怎么就动手打人呢？巡捕说，你再说，请你到巡捕房去。他守备说，我又不曾犯法，就到巡捕房里怕什么？他巡捕听说就上前一把辫子脱了要去，那守备未免挣扎了几下，那巡捕就趁势把自己的号衣撕破了一块，一路上拖着他走，又把他的长衫扯了下来摔在路旁。到了巡捕房的时候呢，只说他在当马路小便，我去制止他就打起人来了，把号衣也撕破了。那守备要开口分辨，被一个外国人过来没的没脑的打了两巴掌。你想那外国人又不是包龙驼，况且又不懂中国话，自然中了他的肤受之术了，不由分说就把这守备关起来了。恰好第二天啊是礼拜，第三天呢接着又是中国皇帝的万寿，会审公堂照例庭审，可怜他白白在巡捕房里啊关了几天。好容易盼到那天要借公堂了，他满望公堂上面到底有个中国官可以说得明白啊，就好一五一十的申诉了。谁知上的公堂时，只见那把总升了巡捕的上堂说了一遍，仍然说是被他撕破号衣。堂上的中国官啊，也不问一句话，便判了打100板，押14天。他还要申说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差人过来，不由分说拉了下去，送到班房里面。他的心中还想呢，原来说打100板是不打的，这也罢了。谁知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啊，说是做晚堂了，两个差人来脱了就走，到的堂上不由分说噼噼啪啪打了100板，打得鲜血淋漓啊。就有一个巡捕上来脱了下去，上了手铐押送到巡捕房里，足足的监禁了14天，又带到公堂过了一堂方才放了。你说这巡捕的气焰可怕不可怕呢？那外国人不懂话，受了他那肤受之术，且不必说那公堂上的问官他是个中国人啊，也应该问个明白，何以这样一问也不问就判断了呢？这里面啊有两层道理。一层啊是上海租界的官司，除非认真的是一件大事，方才有两面审问的，其余打架戏故非但不问被告，并且连原告也不问，只凭着包探巡捕的话就算了。他的意思啊，还以为那包探巡捕是办公的人一定公正的呢，哪里知道就有这把总升巡捕的那一桩前情后节呢。这第二层啊，这会审公堂的华官虽然担这个会审的名目，其实犹如木偶一般，见了外国人就害怕的了不得，生怕得罪了外国人，外国人告诉了上司，撤了差，磕碎了饭碗，所以平日问案外国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巡捕是外国人用的，他平日见了也要带三分惧怕，何况这回巡捕做了原告，自然不问青红皂白，要承办被告了。我正要再往下追问的时候，既知打发人送条子来叫我进城，说有事要商量，我只得别过树农进城而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我骑马进城，路过那狗公馆门首，只见他大开中门，门外有许多马匹，街上堆了不少的爆竹纸，那爆竹还在那里放个不住，心里暗想，莫非办什么喜事？然而上半天何以不见动静？季之家本来同他也有点往来，何以并未见有帖子？一路狐疑着回去，要问季之。偏偏季之又出门拜客去了，从日落西山等到上灯时候方才回来，一见了我便说道：
4: 我说你出城，我进城，大家都走的是这条路，何以不遇见呢？哦，原来你到令伯那里去过一次，所以相左了。哎，大哥怎么就知道了？
5: 我回来不多一会儿，你令伯就来拜我，说了好半天才去，恐怕明日一早要到关上去，有几天不得进城，不能回拜他，所以他走了。哎，我写了个条子请你进城，一面就先去回拜了他，谈到此刻才散。
2: 你这个可谓常谈了。他的脾气同我们两样，同他谈天不过东拉拉西拉拉罢了。

0: 风流队里的人物，年纪虽然大了，性质却还不减呢。这回到通州看荒去，你道他怎么个看法？他到通州只住了五天，拜了拜本州，就到上海去玩了这多少日子。等到回来时，又拢那里一拢就回来了，方才同我谈了半天上海的风气，真是愈出愈奇了。大凡女子媚人总是借助脂粉，谁知上海的婊子近来大行戴墨镜眼镜，你想这杏脸桃腮上面加上两片墨黑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还有一层，听说水烟筒都是用银子打造的，这不浪费的无味吗？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儿，也不是我们浪费，不必谈的。哎，那狗公馆今天不知有什么喜事儿，我们这里有帖子没有？要应酬他不要？什么喜事儿啊？岂但要应酬他，而且钱也借去用了。今日委了营务处的差事，打发人到我这里来借了50元银去做闸费，我已经拆帖道喜去了。闸费也用不着这些呀、啊。虽然未见的都做了闸费，然而格外多赏些，摔阔牌子也是他们旗人的常事儿。得过把差事就这么张扬，放那许多爆竹，也是无味的很。今天我回来时几乎把我的马吓溜了，幸而进来骑惯了还勒得住。这放爆竹的是湖南的风气，这里湖南人住的多了，这风气就传染开来了。哎，我今天急于要见你，要托你暗中带我查一件事儿。可先同你说明白了，我并不是要追究东西，不过要查出这个家贼，开除了他罢了。
1: 是啊，今天我到关上去，听说大哥丢了什么东西，
0: 并不是什么很值钱的东西，是失了一个龙珠表。这表也不知它出在哪一国，可是初次运到中国的，就如同一颗水晶球一般，只有核桃般大。我在官厅上面见铜银的有这么一个，我就托人到上海去带了一个来，只值10多元银子，本来不甚可惜。可是我又配上一颗云南黑铜的表坠儿，这黑铜虽然不知道值不值钱，却是一件稀罕东西啊，而且呢工作十分精细，也不知它是雕的还是铸的，是杏仁般大的一个弥勒佛像，须眉毕现的，很是可爱。弥勒佛没有须的，嗨，不过这么一句话说它精细罢了，你不要挑眼取笑，这个不必查，一定是一个馋嘴的人偷的。季之怔了一怔，怎见的？大哥不说吗？表像核桃，表坠像杏仁，那表链一定像粉条的了。他不是馋嘴贪吃，偷来做什么呢？嗨，不要只管取笑了，我们且说正经话。我所用的人呢，都是旧人，用上几年的了，向来知道是靠得住的。只有一个王富，一个李生，一个周福，这是新进用的，都在关上。你呀，带我留心体察着，看是哪一个，我好开除了他。我想了一想，这是个难题目。我查只管去查，可是不能限定日子的。啊，这个自然。正说着话时，门上送进来一份帖子，一封信。季之只看了信面就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我伯父的信。拆开看时，上面写着：“明日深刻，请季之吃饭，务必邀到，不可有误。”云云。季之对我说：“令伯又来同我客气了，吃顿把饭也不算什么客气。那这么着，我明日索性不到关上去了，省得两边跑。明日你且去一次。”看有什么动静没有。我答应了，季之就到上房里去拿了一根钥匙出来交给我。这是千押房钥匙，你先带着，恐怕到那边有什么公事。又拿过一封银子来，这里是50两，内中20两是我送你的束修，账房里的盈余本来是要到节下算的，我恐怕你又要记家用，又要添补些什么东西，20两不够，所以同他们先取了30两来，付了你的账，到了节下再算清账就是了。 哎，下次你到关上去也到账房里走走，不要挂了你的名字，你一道也不到。
1: 我此刻用不了这些，前回借大哥的请先扣了去。
0: 这个且慢着，你说用不了这些啊，我可也还不等着这个用呢。
1: 只是我的脾气欠着人家的钱很不安的。
0: 你欠了人家的钱只管去不安，欠了我的钱用不着不安。老实对你说，同我够不上交情的，我一文也不肯借，够得上交情的我借了就当送了，除非那人果然十分丰足了，有余钱还我，我才受呢。
1: 我听了不便再推辞，只得收过了。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梳洗过后，我就带了钥匙先到伯父公馆里去。谁知还没有起来，我在课堂里坐等了好半天，才见一个丫头出来说太太请侄少爷。我进去见过伯母，谈了些家常话。等到十多点钟，我实在等不及了，恐怕关上有事，正要先走，我伯父却醒了，叫我再等一等，我只得又留住。等伯父起来洗过了脸，吃了一会儿水烟，又吃了点心，叫我同到书房里去，在烟床睡下。早有家人装好了一口烟，伯父取过来吸了，方慢慢地起来，在书桌抽屉里面取出一包银子。哎，你母亲的银子只有2000，存在上海五厘周西，一年恰好100两的利钱，取来了。我到上海去取来往的盘缠用了20两，哎，这里80两你先寄回去吧。啊，还有那3000两是我一个朋友王祖香借了去用的，说过也是五厘周西，但是祖香现在在湖南，等我写信去取了来再交给你吧。我接过了银子，告知关上有事要早些去。季之今日来吗？ 来的，今天他不到关上去，也是为了晚上要赴这个席。
0: 啊，这也是为你的事儿啊，他照应了你，我不能不请请他呀。啊，你有事先去吧。
1: 我就辞了出来，急急地雇了一匹马，加上几鞭，赶到关上。午饭已经吃过了，我开了牵押房门，叫厨房再开上饭来，一面请文树农来谈天。谁知他此刻公事忙，不得个空。我吃过了饭，见没有人来回公事，因想起季之托我查查的事情，这件事没头没脑的，不知从哪里查起。想了一会儿法子，取出那80两银子放在公事桌上，把房门虚掩起来，绕到牵押房后面的夹巷里后窗外面，立在一个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却张得见里面的地方，在那里偷看。这也不过是我的一点妄想，想到有人来偷没有，看了许久不见有人来偷，我想这样试法，两条腿都站直了，只怕还试不出来呢。正想走开，忽听得哗的一声门响，有人进去了。我留心一看，正是那个周福。只见他走进房时，四下里一望，嘴里说道，又没有人。一回头，看见桌上那一包银子，拿在手里掂了一掂，把舌头吐了一吐。伸手去开那抽屉，谁知都是锁着的。他又去开了书柜，把那一包银子放在书柜里面关好了，又四下里望了一望，然后出去把房门倒掩上了。我心中暗暗想到，起先见他的情形很像是贼，谁知倒不是贼。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高君雅找到晋阳乡长刘世龙，就把暗杀李渊的计划透露给刘世龙了。因为高君雅发现刘世龙这个人呢是忠于大隋的，自己都没讲呢，这刘世龙对李渊就已然是义愤填膺了，张嘴一个逆贼，闭嘴一个乱臣呐，还恨自己没有能力，不能够亲手诛杀乱臣贼子。高君雅一看这确实是个忠臣呐，说世龙啊，要想诛杀这个奸佞，那不能够硬来呀，硬来你我都没这个能力呀，没那么多兵啊，咱只有暗杀。哦，刘世龙说怎么暗杀？高君雅说这么做。高君雅就把他给王威定的计，骗李渊到晋祠去祈雨，然后让刘世龙安排乡兵在那里配合行动，一举袭杀李渊。世龙啊，这个计划我可全告诉你了，你敢不敢做呀？敢。刘世龙啊，把眼睛瞪多大，副留守啊，感谢您信任我呀，我告诉你，我早就对那李渊不满了啊，你看这最近呢，拉拢这个拉拢那个，就看不起小人我呀。好，我就让你李渊知道知道什么叫大风大浪过得去，阴沟里头反翻船呢，我就让他翻船。好，世龙啊，难得我大隋还有你这样的忠臣良民呐，我替朝廷先行谢过世龙。说着这高君雅一了袍扑通单膝往下一跪，给刘世龙啊还行一大礼。哎呦，扶留守万万不可如此，折杀小人呢、这是我应该做的。把高君雅搀扶起来，可一看呢，高君雅双眼含泪呀、真感动了。咱有什么说什么，王威高君雅甭管咱怎么烦他，这俩人对大隋王朝那真是忠心耿耿啊，从这一点上人家值得钦佩，能够给刘世龙跪下这就不简单呢，那级别差得太远了。然后高君雅把那100两金子往刘世龙面前一推，世龙啊，这些金子你拿着，这就作为朝廷对你的答谢吧。

我人头都不保啊，咱们掉了脑袋，哎，魏国尽忠了。可是那些乡勇们，他不跟着咱们吃挂烙吗？人家谁家没有父母子女呢？拿这些钱给人家安顿安顿，说句不好听的，拿钱买人家这条命啊。当然了，如果一击而中，大事成了，那未来啊，这些人都有晋升啊，各有重赏，你就放心吧。所以这些钱你一定收下。高俊雅心说，你拿了我的钱我才放心呢。好吧，刘世龙说，既然如此，那我就要这笔钱了。不过您放心，这笔钱每一两我都花在乡兵身上，我刘世龙绝不贪墨半分。哎呀，我信任你。副留守，这件事情得从速啊，那是紧早不紧晚的事儿啊。一旦李渊把这些新兵训练成了，指不定他就挑起反旗了，到那时再按就按不住了。你放心，石龙啊，这件事情我和我哥哥会尽早，也就是三天之内吧。所以你这边也得赶紧准备啊，你那手下的乡勇可信的能有几位啊？这几天得把他们变成死士啊。这个副留守您就放心吧，我手下骑马的有20名能给我卖命的亲信的。二十名足够了。那么你呀，把他们都在晋祠给我布置好了，到时候都扮演成到晋祠啊献祭的一些老百姓的代表，暗藏利刃，让李渊越不注意越好。这您就甭管了，副留守全交给小人，我一定安排的妥妥当当。好，那咱们就分头行动，分头行动，保持联系，一定一定。这俩人呢就达成协议了，高俊雅留下100两金子，让刘世龙待在这里不用相送，怎么呢？以免被人看见。悄悄的由打刘世龙家的后门闪身出去，钻进林中绕道，高俊雅又回到自己府上，把这事儿给王威这么一说。嘿，王威说，真是天助我也呀，这事办得太顺利了。好，既然这样，确实一早不一晚呢，那么咱们明天还是后天去跟李渊说这事儿啊？我看等一天吧，给刘世龙一天准备时间，咱后天再去。好，就这么着，哥俩呀又忍了一天。到了第三天，两个人一大早就来到李渊刘州府，因为最近为了防御刘武州，整座晋阳那处在一级戒备状态，每天一早李渊一定升堂啊，每天大家都过来商议商议事情，有事情赶紧解决，没事情一拍巴掌解散，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每天如此。所以今天呢，李渊一早也来到刘州府升堂，王威高俊雅走进来之后向李渊呢行过礼，李渊用手一让，两个人呢在李渊旁边坐下了，往那一坐，王威一伸手抹擦了一把脑门上的汗。哎呀，这鬼天气呀，这一大早就热得人心烦呢啊！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年也邪了门了，这要热呀热那么快，这要回头到了伏天，还不得把人活活热死？哎呀，唐公啊，你说这热不热？啊！李渊心说，话怎么给我说这事儿啊？哈、啊！李渊一点头，是啊，确实天气炎热呀，是啊。哎呀，这天哪，真热得邪乎啊！你说今年怎么了？咱这滨州一带，除了年后落下一点雪粒子，这连地面地皮儿都没打湿，一直到现在是滴雨未下呀。哎呦，我昨天呢问了问咱们当地的士绅，他们一个个的都咧嘴呀，说大地皲裂，再这样下去，恐怕今年五谷得欠收啊。他们说了，要按照往常的惯例，咱官府就应该在这个时候祈雨了，

哎，唐公啊，咱这地方有这个习俗啊。哎，我跟兄长来太原这些年，一直啊也没遇到过今年这种天气呀、啊。我听说了，往年只要晋阳这边少雨，朝廷长官都到晋祠求雨啊。听说这个晋祠求雨还是很灵验的。哎，唐公啊，你看前些年风调雨顺，咱们没去祭拜过晋祠，那么今年呢，又是旱灾又是兵灾，弄得人心惶惶的，是不是咱们现在顺应老百姓的意见，咱去到晋祠上上供求求雨，也可以借此安抚一下百姓啊。哦，李渊一听，把头一点，高副留守所言极是啊，我昨天晚上啊也是没睡着觉啊，特地的找来一本晋阳志翻看，这晋阳大地历来少雨啊，你说的不错，到晋祠祈雨确实是惯例，而且每一次都很灵验呢、啊、既然百姓也有此请，那我们就不能不去做呀。两位副手，依我看，咱们抓紧把这件事给办了。这样吧，筹备祈雨仪式就由二位全权负责了，届时由我主祭，有什么问题吗？哎呦，王威、高君雅俩人对视一眼呐、啊，顿时是喜形于色呀！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李渊一看都没问题了，怎么来个哎呀？高君雅呀，不好意思的一笑，唐公啊，我们呢不是本地人，对在晋祠祈雨仪式我们也不甚了解，依卑职的意见呢，是不是请一下晋阳乡公所和当地士绅们帮帮忙啊，他们毕竟是当地人呢，对于那些惯例习俗要比我们懂得多呀。好吧，你们看谁帮忙合适啊。那晋阳乡长刘世龙，他不是本地人吗？我看他整天的带着一伙人呢，有的时候又耍狮子呀，又踩高跷什么的，肯定对这民俗相当了解呀。刘世龙这个人倒是一个本地通啊。那好，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哎，好，多谢唐公。嘿嘿嘿嘿嘿，这俩小子呀，乐得这脸都开成一朵花了。李渊这时突然间话锋又一转，瞅了一眼裴寂，裴坚呐，唐公，听二郎说，现在所招募的兵员的住处和粮草接济不上。俗话说得好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那如果真如二郎所说，你和王副手就有点拖后腿了。王副手，你说是吗？哎，这王维正高兴着呢，一听问责了唐公啊，是这么回事，现在募兵的速度啊确实有点忒快了，毕竟咱们晋阳的能力有限呐、啊、若不加节制，恐怕呀要难以为继呀。人这么多，说盖房子吧还好说点，大家一起盖呗，但这粮草一时半会儿上哪找那么多，筹粮不也得需要时间吗？把王维吓一跳，怎么的？李渊突然间眉头一挑，眼瞪大了，王维，你可知道大敌当前，最忌推脱掣肘，若有违令者，休怪我按军法处置。说到这里，李渊往下扫了一眼，募兵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当初我也是应大家之请才定下来的，既然定下来了，大家都要坚决去办，什么这困难那困难的都自己给我解决去。当时我就说了，定这个计策那完全是豁出我李渊的身家性命去了，哪个还给我拖泥带水去办，那休怪我李渊回头翻。

0: 脸无情。
1: 哎呀，
0: 王维一看李渊呢，你还给我在这瞪眼睛呢，你还给我在这发脾气呀、啊？行，我今天忍，我忍你两天，怎么呢？过两天你只要到晋祠去祈雨，到那个时候我把你人头割下。我现在先忍了吧，我。王威是暗气暗憋，李渊这眼睛又回到王威身上，又扫了一下高君雅。各位还有什么事儿吗？如果没有了，今天就此散了吧。说着李渊一摆袍袖，王威高君雅呀正准备起身呢，唐公且慢，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人大叫了一嗓子，把众人吓一跳。王威高君雅本来站起来了，又赶紧坐下了。大家甩目往厅外观看呢，就见外面慌慌张张进来俩人，头前正是刘文静啊，刘文静身后带着开阳府司马刘正慧，这俩人急匆匆赶过来了，脸上带着惶恐着急的神色呀。一进来，刘文静冲李渊就先行一礼，启禀刘氏大人，刘司马现有密状呈报，因为事关重大，下官不敢专断，需请刘守大人处置。哦，李渊看了看两位，这何事如此惊慌啊？有什么密报啊？刘正慧呀、啊，往前面迈一步，唐公，这份密报事关重大呀。上面说有人要私通突厥，里应外合，谋夺我太原晋阳城啊。一听这话呀，在场的众人全炸锅了啊，谁这么大胆子，谁这么大胆子。李渊一听，哦，居然有这事儿。哎，李渊一摆手就示意离那刘正慧比较近的王威去接那密状，就接那密报。那毕竟人家是副留守啊，你别说王威被这个消息也吓一跳啊，啊，咱们这还有里应外合要谋夺太原的，这还了得。伸手刚想去接，但是刘正慧啊根本就不给他，不但不给，反倒是高声言道啊，唐公啊，属下所告正是副留守之事，为唐公大人可以视之。啊，一说这话，这满厅众将又是一阵喧哗呀。王威高君雅一听，是什么有关我们的事儿？哎，这怎么回事？李渊也吃了一惊啊，哦，有这等事儿？你告的是哪位副留守啊？有两位呢。就见刘正慧呀、啊神色古怪，赶紧的走到李渊面前呐，唐公啊，这份密报可是由打突厥内线那边传来的，为此咱们还赔上了一两条兄弟的性命啊。说这话，刘正慧偏脸目视着王威高君雅，咬着牙恶狠狠地说，王副手，高副手，这份密报上所说的谋反者就是你们两位。你们派人呢、啊、与突厥的史毕可汗联系，准备杀掉唐公，再现太原城池。什么话？顿时啊，这大厅炸了锅了。李渊是一脸惊讶，那王威高君雅开始是惊讶呀，马上王威蹦一下子就蹦起来了，用手一指刘正慧，你血口喷人，你想诬陷本官呢、啊、我宰了你。说着苍狼就把刀啊拽出一半，啪，在旁边的高俊雅赶紧的把王威的刀给按下去了。兄长，不可造次，不可造次。那意思呀，你先别杀他呀，这还没问明白怎么回事呢，你怎能把这人杀了呀？高俊雅看了看刘正慧，刘正慧，我问问你，你敢拿着一张纸在公堂之上颠倒黑白，说你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高君雅心说话，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我先拍你一顿。他把这话拍出去，然后对着李渊一拱手，唐公，我们呢要好好的审一下刘正会，没准啊他才是突厥的奸细呢。来呀，把刘正会给我拿下。他喊了这一嗓子呀，根本没有人上前。高俊雅一看，来人呐，把刘正会给我拿下。还是没人理他。就见李渊呐眯着眼睛冷笑一声，突然间把大手一挥，来人呐。李渊这么一喊，唰，房子周围呀立刻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咔，好像伏兵四起似的。30多名甲胄在身的武士手拿着刀枪啊，就在李世民、长孙顺德、刘洪基等人的带领下，唰唰唰闯进大厅，一下子把大厅打了包围了。对着王维、高君雅呀那更是照顾，十数把刀嘣嘣嘣就对准了两个人呢。哎，王维、高君雅一个，这是怎么回事啊？再看李渊面带冷笑，李世民也是一脸得意呀。哎呦，王维、高君雅到这个时候好像有些明白了。王维呀当啷一声就把那没出匣的刀扔到地上了。王维、高君雅明白了，今天的幕后主持者正是坐在堂上的李渊。嘿，我们俩呀还想设套碗圈，把人家李渊骗到晋祠，把李渊给拿了呢，没想到人家先动手了。哎，这俩人呢打破脑袋也弄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地方出差错了，怎么让这李渊反倒抢了先手了呢？其实啊他们俩不知道，李渊、李世民收拢这晋阳城那么多官员，那就忘了刘世龙啊，人家爷们没那么傻，刘世龙不用李渊去拉拢，李世民就把刘世龙拉拢了。咱说了，李世民这个人性情豪放，是个豪侠的性格呀，人家到晋阳之后早就跟着刘世龙打成一块铁了，那刘世龙早就成为李世民的心腹了，跟李世民走得太近了。但是李世民呢也嘱咐刘世龙，咱们表面上别走那么近。为什么呢？你现在也知道我爹被那高君雅、王威两个人呢监视的挺严密的，我不想让你也被他俩给盯上，你起个作用就是游走在我父子边缘的那么一个人，好像被我们冷落似的，这样一来呢，有朝一日可能你这里就有用，有可能王维、高君雅呀就会走你这条路，到那个时候咱们给他们关键一击，那一击必中啊。你放心，只要以后我爹这边得了势，你刘世龙那就是开国的功勋，该给刘世龙许什么承诺，人家李世民早就许了。刘世龙啊对李世民敬佩的不得了，可以说李世民是刘世龙的偶像，刘世龙是李世民的铁粉。你想想那能帮王维、高君雅吗？这高君雅还舔着脸跑到人家那里，还找人家跟人家预谋呢。刘世龙一听，哦，你找我要让我杀李渊呐，太好了，我呀把这个消息我先告诉唐公吧。结果高俊雅前脚一走，刘世龙后脚就给李世民送了信儿了。那与此同时又有一个人深更半夜来到李渊这里，说，唐公啊，我有一件要事要向您禀报。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 宰相。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正说到一个人深更半夜要见李渊，说有要事要告诉唐公啊。李渊一听是他来了，那不能不见，准知有事啊，立刻派人把他给我请入书房啊，就秘密的把这位带到了书房，说来的谁呀？来的非是别人，正是武士约呀。武士约怎么来了？咱说了，王维、高君雅想对李渊不利，被武士约呀给劝阻了。武士约回到家之后，这么一合计，武士约觉得王维、高君雅这路走到头了，你们现在居然在这晋阳城就想着对李氏父子下手啊，你们多大胆子呀，你们这不是以卵击石吗？我还跟着你们呢，再跟着你们我也倒霉了。我看来呀，有的时候这鸡蛋还就得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叫孤注一掷，这就跟赌博似的，看准了一宝压下去，梭哈，那有可能啊能够博得最大的利益啊。现在再脚踏两只船已经踏不住了。武士约也发现了，这李氏父子弄不巧马上要对王威、高君雅开始行动了，就看这双方谁开始行动。王威、高君雅对李氏父子行动胜算太小了，反过来李氏父子要对王威、高君雅采取行动，这俩小子呀脑袋都保不住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不把宝全压在李氏父子身上，我还等何时啊？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那武士约是个大投机家呀，一看这时机不能够再失去了，于是合计成熟之后是立刻行动啊。深更半夜无人发觉，武士约偷偷的就来到了留守府的后门啊，叫开门，有人一告知李渊，李渊一听是武士约，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事啊，马上召见。武士约呀来到李渊书房里，先了袍给李渊跪倒在地呀，属下拜见唐公。哎，李渊一看怎么那么客气啊，信啊，武士约自信，那李渊可不称他为信吗？呵，称他还挺暧昧。武士约呀被李渊搀扶起来，就见武士约没有说话呢，伸手郑重其事的先由打怀中掏出了一个卷轴，恭恭敬敬弓着身子，双手是呈给李渊。李渊没明白呀，我以为金银呢，给我呈来的这是。武士约赶紧说呀，唐公啊，此乃誓约多年兵法的心得呀，我把它铸成30卷兵法心得， 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古今典药啊。今天特献于

汤公。哟，连李渊的都吃一惊，怎么的？万万没想到啊，原来以为这武士约就是那么一个商人，在经商做股啊买卖道上有头脑，可万没想到这个武士约还研究兵法，还有兵法心得铸成30卷古今典要。哎，这人了不得呀。哎呦，真是令李渊刮目相看。其实啊，李渊呢还真就不了解武士约。咱前文书简单的介绍过他，武士约就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啊，家资巨富，他的父亲叫武华。

个呀，随意发展，最好是读书谋求功名啊，这正合我的心意呀、啊。经商致富，但是富而不贵呀、啊。经商毕竟是下等行业，进不了官场，也难免受官府敲诈，兵匪欺凌啊。再说了，经商只能够引导人把这眼光盯在钱财上，而丧失大志。只有读书入仕，才能够真正的大富大贵呀。就拿我们武家来说吧，做生意致了富，但是呢，没有做官，还被别人说成是寒门庶族。以前国家不宁，战乱不止，外敌入侵，任人杀掠，多少富家财尽人亡啊！幸好现在呀，局势稳定了。那正是读书的好时机呀，我的志向是发奋读书，希望大贵而不求巨富。哦，徐文宝一琢磨，你别说，人家武士约所说的话呀，倒有几分道理呀。好兄弟呀，闹了半天，你是一个胸怀大志之人呐。哎呀，看起来呀，我也要向兄弟你学习呀。我今后也要发奋读书，只怕我现在读书啊晚了，永远赶不上你了。等你大富大贵之时，可千千万万不要忘了咱们俩的旧交情啊。武士约一听，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呢、啊、那这就说明啊，武士约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好青年呐、啊。等到后来他父亲武华谢世了，武士约结庐于汾营，按照规矩守孝三年呢。在此期间不能够有任何的娱乐项目，那怎么办呢？只能苦读诗书啊。没过几年，这武士约名传乡里，后来这个名声啊，连皇帝隋文帝杨坚都知道了。杨坚当时正思贤若渴呢，恨不能把天下大财全部收拢朝中，为其所用，建立大隋呀。但是呢，同郡的叔孙贺这个人呢，也是个神棍，据说他善于相术，一看武士约如此勤奋刻苦，这叔孙贺呀就跑到武士约这里劝武士约，我看到官府现在正在招揽贤士，恐怕已经过来征召您好多次了吧。我劝先生啊，先不要为官。哦，武士约一听，这是为何呀？嘿嘿，我这人善相面呐、啊，我官先生状貌非常啊，你长这相貌太奇特了，但如今那是欲埋未发，潜龙勿用之时，酒后必居人之上啊，所以目下不可过早求官呐、啊。所以潜龙勿用，这龙在蛰伏的时候，你不要动弹它，你动弹它，你还不把它动弹死？等到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那才叫飞龙在天呐、啊。所以你现在呀，不要过早求官。这武士约呀，就听了叔孙贺的话了。正好他现在也不想过早求官，因为觉得自己学识啊还没到那个地步呢，仍然潜心读书啊。当然了，他也不光读书，那也得经商啊，经商是人家的本职啊。后来经营木材生意，参与了东都洛阳营建事业，再往后咱说了，那不得罪了杨素了吗？于是武士约就跑了，不敢回家，开始先隐居山中一所古庙，仍然在那里白天看书，夜访道人呢、啊，就跟山林那些隐士高贤跟他们一起聊天啊，跟他们聊天那是啊，跟着高人那学高人呢、啊，一边聊一边读，一边读一边思索，一边思索一边著书。尤其后来回到原籍之后，人家在家里潜心的研究兵法，
总结过去这些军事

加他们的得失，最后啊写出了30卷的一本兵书，也是他的兵法心得，取名为《古今典要》啊。那武士约把这本书爱若至宝啊，是自己的心血所凝结成的呀，就跟我们现在似的，哎，写一本书出版了，哎呦，特别高兴啊！怎么的？那是心血呀。所以武士约把这本书就当成自己心肝宝贝了。那么今天武士约居然把自己多年研读兵法心得进献给了唐公李渊，干嘛呢？这就是把自己的最珍爱的东西给了李渊，也就是孤注一掷，等于真正的在李渊这里压下大宝啊。哦，李渊一看，这是你的兵法心得，对，是属下的兵法心得呀。哎呀，信哪，我还真的不知道你居然还研究兵法。我来看看。李渊呢，也是一个会打仗的呀，打开这卷古今典要这么一读，你别说，人家武士约写的有独到之处啊。你别看武士约没打过仗，闭门造车，纸上谈兵。我们往往嘲笑纸上谈兵，这玩意不行。不对，不对呀、啊，闭门造的也是车，纸上谈的也叫兵，这叫理论呢、啊。理论著作很重要啊，我们强调实践，但是呢，也绝对不能忽略理论。有很多东西啊，我们光有实践没有理论，那未来怎么传承啊？未来怎么总结呀？怎么教学生啊？所以呢，有实践必须有理论，有理论必须能够指导实践，理论实践相结合，这才能够服务于人类社会。咱这学哲学的都懂啊。所以武士约著的叫兵法理论呢、啊。兵法理论纸上谈兵是没错的，有错的是打仗的时候你教条的死套理论，你不以实际为基础，你就生搬硬套，那甭管是谁写的兵书，再好的兵书，三韬六略，那照样打不赢仗啊。孙子兵法读的人多了，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军事家呀？那就是没有把这理论化成实践呢。但你绝对不能否认《孙子兵法》这本书它的理论性啊！你别忘了，《孙子兵法》的孙子在写这13篇的时候也没打过仗，是后来写得了，哎，再去吴宫叫兵啊，再去打仗啊，哎，帮着吴王去灭越国呀，那是后来的事儿了。开始人家也没打仗，可以说《孙子兵法》也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典籍，但是人家是成功的典范。所以这书没错，那就看人会不会用了。那李渊是统兵带队的统帅呀，能不明白这个吗？一看这古今典要果然有独到之处啊，哎呀，信哪，没想到啊，嘿嘿，你还有这两把刷子呀。哦，那唐国公就这么说话，就这水平还两把刷子，这不是咱给大家翻译的吗？总之唐公啊当时是非常激动啊，哎呀，这古今典要写得好啊。哎，那你为何要把这古今典要献给我呢？唐公啊，这古今典要是我这么多年研读兵法心得呀，本来我谁都不愿意给，但是今天呢，我把它献给唐公，其实就表明了我的心迹呀。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武士约甘愿为唐公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啊。我武士约共唐公驱使。哎呦，李渊一看，李渊乐了，我说信公啊，信公啊，自信呢、啊、给他加个公，尊敬啊。我说信公啊，这哎呀，
你这今天给我玩哪一出啊？都把我玩迷糊了。唐公啊，现在大事在您呐，您应该抓此机会马上举事。我今天进献古今典药，也是希望他能够帮助唐公举起大事啊。嘘嘘嘘。李渊一听连连摆手啊，故作惊慌啊。怎么呢？毕竟这五十约李渊也知道啊，虽然自己也把他当朋友，也把他啊当个自己人吧，但是还不能完全相信。因为李渊知道这五十约呀，这小子有点奸，两边都踏着船呐，跟那王维高君雅走得很近。李渊经常从这五十约这里得到王维高君雅的一些信息，所以现在五十约让自己举大事，李渊呢还是不敢在五十约面前表露真面目啊。哎，信公啊，不可乱言，不可乱言呐，小心隔墙有耳，传扬出去你我性命难保啊。吴世约一听微微一笑，唐公啊，您多虑了，如今但凡明言之人那都已知晓啊，随主无道，民不聊生，隋朝气数已尽了，难道说大人没有听到市井流传的陶李章吗？陶李章也是一首儿谣啊，说陶李子皇后绕扬州，婉转花园里，雾浪雨谁道许？这分明是指李氏当有天下呀，陶李子嘛。那当今李氏豪杰虽多，但又有谁人这德望韬略能够及得上唐公您呢？枉为高君雅之流，不识时务与谋害唐公，那真是以卵击石啊！啊，李渊一听，什么王威高君雅要谋害我？正是，唐公啊，誓约之所以乔装深夜至此，就是不愿意他们知道我的行踪啊。他们现在呀正在商议要加害唐公您呢，是这么回事。武士约呀也把王威高君雅他们要害唐公的事儿给李渊说了一遍，被我劝阻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们既然动这个想法了，一定还会暗下刀子的。所以呢，唐公，您应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您不能再等了。我五十约已经给你表明了心迹了，我仍然回去假意逢迎，探知他们阴谋，以为唐公内应，助唐公成就汤武之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车子一顿一顿的，甚至伴随异响或者抖动，这种情况到底正不正常，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鲜花。

什么是刹车顿挫感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刹车顿挫感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踩刹车的时候，车辆不是平稳减速，而是出现不连贯的冲击感。比如轻踩刹车时，车子突然点头，刹车过程当中有一冲一冲的感觉，伴随着咯噔声或者是方向盘抖动。如果偶尔出现，比如雨天或者急刹，可能这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频繁发生，就可能是车辆故障的信号了。

先做个自测，当您轻踩刹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脉冲式的顿挫，像有人拽着绳子一松一紧；第二种呢，就是规律性的抖动，方向盘或者是踏板传来咯噔咯噔的节奏；第三种呢，就是速度关联异常，40千米的时速以下要特别明显。注意，如果伴随着金属尖叫或者是刹车踏板变软，就要立即停车检查，因为这可能就是刹车系统发出的 SOS 的信号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具体原因啊，从简单到复杂，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不匀，症状就是低速刹车的时候顿挫明显，那可能会

会伴随尖锐的金属声，原因就是刹车盘表面因为高温或者磨损出现凹凸不平，刹车片无法均匀接触。那这个好解决，打磨刹车盘或者是直接更换。一般呢，这个刹车盘的寿命是6到8万公里。

击杀的时候踏板弹脚有打击枪般的震动，这个原因就是 ABS 防抱死系统呢在湿滑路面启动，这个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维修。但是需要你注意的是，如果 ABS 在干燥路面频繁的触发，那需要检查轮速传感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刹车油的问题，这个症状呢就是刹车的脚感软硬不一，顿挫没有规律。那它可能是因为刹车油变质，含水率过高，要看是否超过3%，或者是管路当中有空气，这个很好解决，也是更换刹车油。那一般的建议2年或者是4万公里要更换一次，并且也需要排空管路当中的空气，

说到下一个状况，就是悬挂系统故障。它的症状呢是刹车的时候车身晃动，方向盘跑偏。这个可能是因为减震器老化，或者是摆臂衬套破损，导致制动力分配不均。这个就建议尽快要检查悬挂部件，否则呢可能影响操控安全。传动轴或者是半轴损坏，那它的症状呢就是加速和刹车的时候呢都会感到顿挫，底盘就有咣当咣当的声音。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万向节磨损或者是半轴变形，这个大多发生在老旧车或者是越野车上。这儿有一个风险提示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故障呢可能会导致行驶当中动力中断，这个就需要立即维修了。那么电子系统故障呢，这是高端车常见的，它的症状呢就是顿挫会伴随着仪表盘的报警灯，比如说 ESP 还有这个发动机故障灯等等等等。那它的原因呢可能是线束接触不良，或者是轮速传感器脏污等等，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建议呢要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针对性的来维修。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问题的话，其实可以来试一试以下方法。第一个，听声音发出金属摩擦声，那就是刹车片的问题。如果闷响声音，那肯定是跟车辆的悬挂有关系。然后呢，可以看脚感，踏板弹脚十有八九这是汽车的 ABS 出故障了。那踏板软呢，应该是刹车油的事情。还有就是你可以观察路况，如果仅在颠簸路段顿挫的话，那肯定是悬挂的问题。但是切记，如果顿挫频繁或者是伴随异响，一定要及时进店检查刹车系统，万万是马虎不得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有个朋友啊，他的车最近呢，轻踩刹车的时候总感觉前轮一抖一抖的，最后检查发现啊，原因是刹车盘变形，那前轮刹车盘的长期高温之后容易翘曲，那么建议到 4S 店去测量刹车盘的厚度，如果偏差超过 0.05 毫米，那就需要更换。有朋友可能会问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刹车顿挫和燃油车的原因是一样的吗？答案是不完全相同。新能源车呢有能量回收系统，可能导致刹车的脚感变化，但是如果顿挫严重，仍然需要去检查机械刹车部件，比如说这个卡钳是否回位不良等等这些情况。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刹车之后不要立即长时间驻车，防止刹车盘生锈粘连。那么定期保养刹车油、刹车片，按手册更换，避免急刹。长下坡路段呢，用发动机辅助制动，出现问题呢也要及时维修。刹车问题呢就没有将就这一说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7: 你好清晨。

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来关注一下枣庄方面的新闻。当前山亭区冯卯镇甜桃已经进入了集中产销的旺季，为了整治马路市场占道经营、车辆乱停、道路拥堵等问题，冯卯镇开展了马路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科学规划设置了100余个固定销售摊位，推行一户一位定点售卖，从源头杜绝占道摆摊的现象，实行早中晚分时段错峰经营模式，精准疏导分流购销车。

辆、800余辆，组建综合执法队，开展常态化日间巡查，累计整治占道经营85起，劝导规范停车36辆，及时消除道路通行隐患。6月23日，记者从枣庄市金融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枣庄金融运行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截至五月末，全市各项存款余额4471.73亿元，同比增长了11.77%，居全省第一位。为有效破解文旅企业轻资产弱抵押的融资困境，枣庄市落地首笔依托农农易链数字化平台办理的文旅类预期收益权质押融资业务，为滕州连青山景风景区发放了500万元的贷款。据了解，这500万元贷款将会用于环山道路的修缮、生态景观提升、游乐设备的更新以及服务配套优化等项目。继续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资讯。6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更加的健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依法惩治和帮教涉罪未成年人更加精准。对于主观恶性大、犯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涉罪未成年人，坚决依法惩治。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起诉34.9万人。2025年最高检依法依准追诉的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从宽，附条件不起诉14.4万人，95%以上的未成年人没有再犯。近五年来，710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经检察机关帮教考上大学。就叫做长相厮守。6月22日，从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获悉，经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40余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多项的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其中中公教育、搜题侠、易搜题等移动应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此外，作业答案搜题因为频繁或意外弹出广告被通报。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会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日，因此个人若不在6月30日前完成补税，从7月1日起将会面临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18%，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得不偿失。继续关注几则财经新闻。6月22日，退市华融公告称，公司股票因2025年度净利润为负且营收低于3亿元，触及终止上市条件，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开出了多张罚单，3家国有大行因为重要信息系统风险管控、应急管理等多项合规问题被罚，合计处罚金额达到255万元。6月22日晚间，飞鹿股份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卫国已与青岛君拓启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的转让协议。那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中。
1: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韩红为冯小刚的新片扎特务宣传的时候喊话北京观众走个面儿来支持票房，但是却被网友质疑道德绑架，引发了争议。据都市现场报道，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3日中午，扎特务这部电影的累计票房是6797.5万元，口碑两极分化。如果从豆瓣平台的7.5分来看，这部电影并不差，至少和烂片是搭不上边的。所以说这场风波的原因和电影本身的质量关系不大，而韩红的喊话虽然被不少网友嘲讽，但该行为本身也并没有太大的毛病，充其量是表达一下对于冯小刚这部抓特务电影的支持，并不是有意的去冒犯公众。那么为什么一句普通的走个面儿会在舆论场中激起那么大的浪花呢？或许韩红喊话的只是一个导火索，他点燃的是观众对于电影行业，或者说是对于影视圈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这件事本质上是观众信任危机的一个缩影。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看不看抓特务本来就取决于观众的选择，能不能让大家进影院，终归要靠电影的口碑和质量。明星之间可以互相站台，靠人情往来或江湖义气，但观众不同，他们在意的始终是电影本身值不值得，走面儿还是不走面儿，谁也强迫不了谁。还有人把今年电影市场最大的惊喜给阿嬷的情书拿出来比较，你看呀，人家这部电影几乎没什么前期的宣传，可是还是有无数的观众，还不是心甘情愿的在影院里抹眼泪呢。这些话当然没错，但是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两部电影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受众也不同，强行的放到一起比较恐怕并不太合适。之所以前者不像后者那样在舆论场上讨喜，还是和两者的制作模式有关系。像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都是素人演员，投资规模也小，可是却拍出了很感人的画面。而抓特务走的还是电影行业最传统也是看上去最保险的路径，大投资加豪华的阵容，本来电影的拍摄方式完全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一定之规。但这些年来观众明显已经对后者的制作模式感到麻木厌倦，甚至是反感了。因为有太多国产大片事先大搞宣传正攻势，用名导演大咖的一些角色阵容和酷炫的特效来吸引观众，再加上用社交媒体上的话题炒作一些热度，可能让大家坐进影院。但是有一些电影坐进去之后看了之后才发现带引号的上当了，那一次两次还能说是偶然，但当这样的操作成为行业通用的法宝，就无异于无限制地透支观众的信任和耐心。更危险的是，影视圈内的不少大明星、大导演们非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自己的圈子里自娱自乐、抱团取暖。尤其是在这些年的电影路演活动里，他们用肉麻的话语互相吹捧，似乎没有意识到观众的不满，这也是韩红的喊话让大家很不感冒的感这种原因。

其实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每一位演员导演，不管是不是顶流，是不是大牌，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唯有拿出潜心打磨，老老实实下真功夫的作品，才能让广大观众真金白银的走面。对每一位影视从业者而言，面对汹涌而来的行业变革浪潮，也是时候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毕竟靠明星的牌面或类似的喊话就能让大家买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大家如何看待这样的话题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越是学的越动，是动感的动。同时也推荐大家下载安装使用 AI 台儿庄，这是咱们台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新闻与资讯。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今天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商务部等部门公布了40城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将能当天购车，当天上牌。多地殡仪馆由私营向公立转型，推动殡葬服务回归公益属性。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上新，新增了2000余门课程。2026高考成绩已经陆续可查，多地公布志愿填报安排，多所本科高校宣布扩招 AI 智能类成新增的专业风口。北京26日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的指标配置，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苏州全国在校大学生、应届高考毕业生意愿申领电子乘车码，即可在7月1日至8月31日无限次的乘坐苏州市区的常规公交。豆包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5 预计7月初上线，支持单段30秒的视频直出。世界杯，姆巴佩梅开二度，法国3-0伊拉克提前出线。哈兰德双响，挪威3-2塞内加尔，时隔28年晋级淘汰赛。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5-0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0-0加纳。捷克尼自2027年9月起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学校去使用手机。美国每100个人就拥有120支枪，民调显示近30%受访美国人随身携枪。特朗普本周将召集国防承包商举行会议，推动弹药的增产。内塔尼亚胡要摆脱对美依赖，建立独立的武器网络，自主制造武器。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为期60天。继续关注几则要闻。中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23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的友好访问。北京时间24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3部门调拨了40000件中央救灾物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的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

年犯罪人数实现近五年来的首次双下降。23日，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为458分。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会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会扩招600人等。23日，全球超算 TOP500 的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铃声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23日，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的起捕工作。北京时间22日，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中国台北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48-68不敌希腊，获得亚军。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地时间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的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据日本方面消息，22日，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大约是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22日，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的创新方向。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了帐篷、折叠床等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的生活保障。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防部消息，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克沃斯托克访问。23日至25日，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了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23日，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的主桥顺利合龙。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的认可名单。22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启动。
近期高考填报志愿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火爆之下，但是乱象不少。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们的速成规划师，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的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的选择中锚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的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北京26日，北京将会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的指标配置，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苏州公交集团推出2026年暑期学子专属惠民活动，全国在校大专以及以上的学生，2026届高考应届毕业生，仅需要1块钱就可以申领专属的电子乘车码。全国学子在7月1日至8月31日可以无限次的乘坐苏州市的常规公交。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参与，也可以下载 AI 台儿装和我们互动留言。